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风3级。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进行室内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

0: 实用的圈知识。
1: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0: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2: 风头正劲的人形机器人，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气，这些看起来并不太相关的经济图景背后，都有中小企业的身影。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超6000万户中小企业遍及千行百业，联系千家万户，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活力所系。小块头迸发大能量，既要靠内功，也要借外力。前不久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2026年一起一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一份行动清单覆盖7个服务方向，列出66条具体任务，助力中小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升级，体现实的价值导向。经过近些年的政策完善，支撑中小微企业的贴息贷款产品以及支持科创企业的创新信贷产品越来越成熟。现在深入实施一链一策一批中小微企业融资促进行动，则更加的突出政策协同发力，让金融活水润泽产业链全链条，更有利于提升产业链安全。政策导向一以贯之，政策设计不断完善，才能更大程度发挥治理效能。保持政策支持的大方向不变，在具体设计上层层递进，步步加力，切实助力中小微企业减负担、补短板、断长板，这就是在厚培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给万千经营主体创造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不少转型中的麻烦。因势而为，因势而新，才能校准政策的精度，强化政策效能。因势而新需要增强政策的创新性，比如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用好算力实现创新突围，是不少中小企业面临的新问题。围绕着普惠算力目标，细看广东政策轨迹，2024年推出月算行动计划，支持算力资源并网协同，2025年发放首批训力券，精准解决用不起难题。前不久呢，广州提出了打造算电一体化融合示范项目，降低算力综合成本，支持创新的政策也要有创新思维，坚持政策支持力度和创新思维并举，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将更好地支撑创新创造。惠企政策千好万好，能落到企业身上才是真的好。政策落实的细节往往决定问题解决的质效，注重政策直达快响，传递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的鲜明导向。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小企业需求精准画像，实施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政策措施专项行动，为企业真正的减负。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为了提升企业的获得感，确保各种纾困惠企政策从纸上落到账上，真正的转化为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应对老问题，持续推进绵绵发力，面对新挑战，主动识变，随机应变。我们相信千千万万个小块头必将不断地迸发高质量发展的大能量，书写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好的新叙事。
3: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4: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5: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净有脚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有一个厨房和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6: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7: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8: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9: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8: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1: 加油加油。
8: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3: 家乡，我回来了。
8: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4: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4: 聆听我的声音，
15: 精彩你的生活。
14: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6: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7: 交广关注。
2: 5月1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友好区部分养老机构，实地调研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医美区红福园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后的设施设备运行状况，详细了解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养老机构安全与服务要求，高质量推进设施升级改造，以规范化建设打造行业标杆，要不断提高餐饮照护服务水平，让老年人生活得安心、静心、舒心。在友好区康乐养老院、幸福之家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持标准、学习先进、保证投入、 聚焦建筑、消防等关键环节，不折不扣抓好隐患整改，做到改彻底、改到位，从源头上确保养老机构安全长远发展。随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院方将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立新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养老机构。

0: 治、自救、互救能力，要聚焦工作合力，压实属地责任，加强综合监管，健全大安全格局。要把严入准入关，强化标准规范约束，从源头上杜绝带病运行。要积极谋划建设公办养老机构，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是
5: 我的家，
4: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5: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4: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5: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4: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5: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4: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5: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6: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7: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同往届相比，本届赛事新增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智慧安防技术、无人机系统等项目，彰显技术革新与创业升级对能工巧匠的新需求、新期待。时代大潮滚滚向前，当机器人在半程马拉松中跑赢人类，当算法和模型在信息领域快速迭代，我们该如何适应变化，挺应担当呢？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寄语，饱含对青春的礼赞，对成长的指引。艰难方显勇毅，吃进岗位上，把艰苦环境、艰巨任务当作磨练心智的机遇，才能如禾苗般在风雨中抗倒伏，立得住。粉色大褂，粉色药箱，粉色听诊器，喜欢粉色的95后乡村兽医白桦，从事的工作却很硬核，在牛圈给牛打针、接产、修蹄，问他苦不苦，他却说干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吃苦。

0: 不是没苦硬吃，而是在历练淬炼后强壮筋骨，在风雨中成长成才，是笃信所有曾经吃过的苦都会变成未来回忆的甜。平凡造就伟大，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默默奉献，脚踏实地把每件事都做好，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从一名普通的电焊工成长为首席技师，90后裴先锋的秘籍是用心学，刻苦练。牵头成立天路格桑花青年志愿服务队，最美志愿者央宗的信念就是用自己微弱的光照亮别人心中的路。从扎根大山深处的守护祖国边陲，到深耕社区服务，到传承非遗薪火，一群群年轻身影或不畏高寒缺氧大漠风沙，或无惧千头万绪繁杂琐碎，在日拱一卒日有进意中书写出彩人生，创造不凡业绩。时间是最公道的衡量，从不辜负对奉献者的允诺，从不吝啬对坚守者的褒奖。创新引领未来，前沿岗位上锐意进取，奋勇争先，就能把充沛精力、活跃思维、旺盛生命力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发展主动权。看田间地头，工厂化育秧，无人机植保，智能巡田，年轻的新农人为土地浇灌科学活水，全是稻子不负大地，青春不负追梦人。看基础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向青年人才敞开大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人员占比超 80%。 看人工智能，一批95后甚至00后从业者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自动驾驶等赛道上与世界顶尖团队同台竞技。青年是常为新的，最具创新热情，最具创新动力，用新思路解决老问题，用新技术赋能旧业态，将数字素养、国际视野、跨界思维带入每一项细微的工作中，就能始终立时代潮头，做时代先锋。千行百业不变的是青春的涌动，青年的责任，青年人的力量。无论身处在何处，处于什么岗位，让我们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共同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

0: 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17日，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试验当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1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截至当晚，事故已致1人遇难，9名联系人员仍未找到。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17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的第5冠。

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中央气象台预计，17日夜间至19日，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9日、20日，天宇将连接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能欣赏。为庆祝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南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新乡市博物馆、平顶山博物馆等周一正常开放。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7日，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当天，市领导李立新、周成刚、李东辉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先后到我市展区巡馆。领导们一行先后来到我市主展区以及铁力市嘉荫县展区，仔细查看展厅布局和特色展品，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务洽谈、参展效果及订单情况，并指出此次博览会是展示伊春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各参展企业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把桦树汁、蓝莓酒、北沉香、刺五加茶等金字招牌产品推介出去，让更多中外客商认识伊春、了解伊春。

5月17日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第一副市长霍尔科夫斯卡亚一行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陪同。在伊春展区，库兹明一行驻足北沉香、北红玛瑙等展品前仔细询问。李立新介绍说，北沉香是红松历经百年自然造化而成的珍稀材料，承载着小兴安岭的生态智慧。北红玛瑙已经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林都名片，这些文创产品正成为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5月16日18时，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线路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之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惠风拂面。当晚，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等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的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炫目的光芒。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为迎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切实筑牢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防护屏障，5月17日上午，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公安分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国网伊春供电公司、铁塔公司及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单位在伊美区光明城开展三电设施安全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三电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详细解读破坏通信设备的处罚条例，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通信设施建设、日常安全防护等各类疑问。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燕姬道的《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

宋代燕姬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燕姬道，宋代词人，字叔元，号小山，抚州临川人。晏殊第七子，曾兼颍昌府许田镇，一生仕途不利，晚年家道中落，然个性耿介，不肯依附权贵，文章亦自立规模，公令字多追怀往昔欢愉之作，情调感伤，风格婉丽，与其父齐名，时称二燕。今天我们要赏析的这首词《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是燕姬道的代表作，被选入宋词三百首。此词写作者与恋人别后故地重游，引起对恋人的无限怀念，抒发对歌女小平的挚爱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共同欣赏《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平初见，两重新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日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临江仙是双调小令，唐教坊取名，后用作词牌名。乐章集入仙侣调，张子野词入高平调，58字，上下片各三平韵，约有三格，第三格增2字。刘永演为慢曲，93字，前片5平韵，后片6平韵。这首词的第一句，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意思是说梦醒只见高高楼台，隔门紧锁，酒意消退，但见帷幕重重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里的却来是又来再来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去年冬天惹起的恨意来恼我，恰是落花纷坠，斯人孤独矗立，细雨霏霏之中，燕儿翩翩双飞。记得小平初见，两重新字罗衣，这句是说依然清晰记忆的初次见到小平，穿着绣有两重新字的小衣裳。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日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句的意思是拨弹琵琶5弦，诉说相思滋味，当时月光是那样的皎洁如玉，它像一朵美丽的彩云翩然归去。这首词抒发作者对歌女小平怀念之情，比较起来，这首《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在作者众多的怀念歌女词中更有独到之处。全词共4层，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为第1层，这2句首先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如不仔细体味，很难领会它的真实含义。其实是词人用两个不同场合中的感受来重复他思念小平的迷惘之情。由于他用的是一种曲折含蓄、诗意很浓的修辞格调，所以并不使人感到啰嗦，却能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作者的深意。如果按常规写法，就必须大力渲染梦境，使读者了解词人与其意中人过去生活情状及深情厚谊，而作者却别开生面，从他笔下蹦出来的是梦后楼台高锁，即经过甜蜜的梦境之后，含恨望着高楼，门是锁着的，意中人并不真的在楼上轻歌曼舞。作者不写出梦境，让读者去联想，这样就大大的增加了诗句的内涵和感染力。至于梦和楼有什么必然联系，只要细心体味

词中的每一句话，就会找出答案了。这两句的后面紧接着"去年春恨却来时"，既然词人写的是春恨，他做的必然是春梦了。回忆梦境，却愿楼台高锁，那就等于告诉读者，他在梦中是和小平歌舞于高楼之上的。以上所谈的是词人第一个场合的感受，另一个场合的感受是酒醒帘幕低垂。在不省人事的醉乡中是不会想念小平的，可是一醒来却见原来居住小平的楼阁帘幕低垂，门窗是关着的，人已远去。词人想借酒消愁，但愁不能消。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三句为第二层，去年两字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有了去年二字，第一层就有了依据，说明两人相恋已久，刻骨铭心。下文的记得当时曾照就有了着落，把这些词句串联起来，整首词就成了一件无缝的天衣。遣词之妙，独具匠心。却字和李商隐《夜雨寄北》中《却话巴山夜雨时》中的却字一样，当又字再字来解，意思是说去年的离愁别恨又涌上了心头。紧接着词人借用五代翁鸿《春蚕》，又是春蚕也，如何初翠为，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最后两句，但比翁鸿的诗用意更深。落花是伤春之感，燕双飞寓缱绻之情。古人常用双燕反衬行文中人物的孤寂之感。记得小平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为第三层。欧阳修《好女儿令》演戏梅长中有这么一句，一身绣出两重心字，浅浅金黄。词人有意借用小平穿的心字罗衣来渲染他和小平之间倾心相爱的情谊，已够使人心醉了。他又信手拈来写出琵琶弦上说相思，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白居易《琵琶行》中说到的，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的诗句来，给词的意境增添了不少的光彩。第四层是最后两句，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两句是化用了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唐宋词选》把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解释为当初曾经照看小平归去的明月仍在眼前，而小平却已不见了。这样的解释虽然不错，但似乎比较乏味。如果把这两句解释为当时皓月当空，风景如画的地方，现在似乎还留下了小平归去时依依惜别的身影，这样会增加美的感受，像彩云一样的小平在读者的头脑里会更加妩媚多姿了。把再字当作表示处所的方位词用，因为在无戏语中在能表达这种意思，某处可说成某在。这首《临江仙》含蓄真挚，字字关情，词的上阙去年春恨却来时可说是词中的一枚时针，它表达了词人

0: 处于痛苦和迷惘之中，其原因是由于他和小平有过一段甜蜜幸福的爱情。时间是这首词的主要线索，其余四句好像是四个相对独立的镜头，即梦后、酒醒、人独立、燕双飞，每个镜头都渲染着词人内心的痛苦，句句景中有情。这首《临江仙》全词结构严谨，情景交融，堪称上乘之作。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燕姬道的这首《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平初见，两重新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3: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2: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3: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的四月初二。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7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8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外套或者是毛衣。

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因为湿度较大，而且昼夜温差极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水，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3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4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4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5度。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五月的美好，一半是北国春日的山河胜景，一半是黑土地滋养的人间烟火。当春风唤醒了广袤龙江大地，大江大湖的物产丰饶，森林山野的清灵灵气，市井街巷的浓郁烟火，都化作一道道鲜香佳肴，款款端上了龙江餐桌。

黑龙江的每一道菜都是黑土地的慷慨馈赠，每一口滋味都藏着龙江人的质朴与热诚。这个五月奔赴黑龙江，让地道的龙江美食承包你整个假期的味蕾欢愉。作为东北菜的经典代表，锅包肉素来是宴席餐桌当中的压轴菜肴。金黄酥脆的外皮是晶莹透亮的，夹起来轻轻咬上，清脆的声响直击味蕾。里面的里脊肉鲜嫩多汁，酸甜适口的芡汁儿均匀的裹覆肉质，甜度适中，滋味醇厚，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配上一碗软糯喷香的黑龙江大米饭，酥香的外壳，坚嫩的肉汁与绵柔的米饭在舌尖交融，幸福感油然而生，一口便沉醉在地道的龙江风味里。饱含乡村烟火气息的杀猪菜风味独树一帜，这道源自于东北乡间的特色美味，将猪肉的鲜香演绎出百般风味。五花肉肥而不腻，血肠是滑嫩鲜香的，爽口的酸菜吸饱了醇厚的肉汤，脆嫩而酸爽，层次丰盈。一碗热气腾腾的杀猪菜下锅，暖意犹味蔓延到全身，再加上一碟蒜泥，配一碗米饭，大口享用

如果说东北菜里的鲜味标杆，那不得不提的就是小鸡炖蘑菇。他甄选了东北的野生榛蘑，搭配着乡村的散养笨鸡，以小火慢炖来锁住食材的本味。华而不柴的鸡肉充分地吸纳了榛蘑独有的鲜香，每一口都是醇厚入味的。再舀上一勺浓郁的汤汁淋在米饭上，简约的搭配便是最地道的东北风情，鲜入鸡里，暖入心扉。朋友们，有着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美誉的齐齐哈尔，烤肉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灵魂。烤肉的精髓在于一盆秘制的拌料，而且新鲜现切的黄牛肉是以洋葱去腥，香菜提香，辅以孜然、辣椒面为秘制蘸料，手工揉搓腌制，让滋味渗入肌里。每一家老店的配方都是独属于本地人的味觉传承。好多朋友奔着烤肉的美食而奔赴齐齐哈尔，来到这里遍地都是烧烤店以及烤肉店，炭火蒸旺，铁盘滚烫，肉片铺入盘中瞬间的锁住了原汁，待边缘微焦翻面，有汁滋滋作响，香气四溢。裹满了干料的肉片再搭配着酸菜、生蒜和辣椒圈，卷入新鲜的生菜，一口咬下，肉汁迸发，而且咸香醇厚，在蟹齿间层层绽放。朋友们，简单纯粹的美味尽显了东北人的豪爽与热诚。

沿中俄界江一路向东，抵达了祖国东极佳木斯福远。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再次交汇，丰饶的江鲜运出了赫哲族独有的福远全鱼宴。世代靠鱼而生的赫哲人将江鲜的吃法发挥到了极致，这里有着杀生鱼，鲜弹，而且非常的鲜甜弹牙，雪白的鱼肉搭配着辣椒油与香醋，清爽而开胃。说到了手工鱼丸，它是圆润而莹白的，清汤炖煮，鲜滑爽口，雄黄鱼炖至软烂，鱼骨酥香入味。而说到了特色的塔拉哈，带鳞炙烤，半生的鱼片蘸盐即食，复刻了古老渔猎民族的本真鲜味，一口尝尽两江馈赠的极致真味。

走过了佳木斯的抚远，欢迎大家来到素有森林之城的美誉的伊春。伊春坐拥天然山珍宝库，春日里的伊春森林宴将整片的山林风味尽数搬上餐桌，刺嫩芽、猴腿、婆婆丁、蕨菜、大叶芹等山野山珍，裹挟着林间的清鲜气息，也是黑土地与原始森林的天然馈赠。本地大厨烹饪着山珍，还原本味，猴头刺身新鲜爽口，松香烧鸡纯而不腻，林军佛跳墙富裕滋补，每一道菜品都保留着食材原生的风味，每一口都饱含着山林清韵，让你沉醉于原生态的自然美味。

来到这里还可以品尝一下坑烤。坑烤是东北民间极具特色的烹饪技法，源自于旧时东北农村时利用灶坑、田间挖坑而熏烤食材的传统做法，故而得名坑烤。那么历经了岁月的改良，坑烤工艺也日趋成熟，食材品类也非常的丰富，从最初单一的烤肉拓展至烤土豆、烤鸡蛋、玉米、笨鸡、乳鸽、鹌鹑、羊排等多种美味，质朴风味深入人心。坐落于火山脚下的黑河五大连池，天然矿泉滋养了一方风物，也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矿泉宴。说到了五大连池，大家来到这里品尝着用矿泉来炖鱼，它的肉质是非常的鲜滑而鲜香的，汤汁浓郁回甜，而且承载着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说到了五大连池，我们很多人来到这里一定要品尝的就是矿泉豆腐，它的质地非常的细嫩而且温润，煎炒烹炸都可以成为美味，入口便是火山边城独有的风味独特。那么有一道这样的一道美食的话，很多人都喜欢去品尝，也就承载着对他们的记忆。每一道矿泉美食都刻记着火山大地的独特印记，吃过了之后你会感受到风味别致，回味悠长。朋友们，在这个五月，让我们相约黑龙江。美食是旅行的最好注脚，也是读懂一座城、一方水土最温柔的方式。在这个五月，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饱览北国春日的大美风光，邂逅大江临海的诗意置景，细品全域特色的地道美食。从经典的东北硬菜到各地的风味小吃，从市井烟火到山林间香，到黑土地的温润馈赠，龙江人的淳朴热情，黑土地的馈赠，皆藏于一道道烟火佳肴之中。朋友们，想品尝最美的味道吗？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土地，在舌尖赴约，这样的一份约定，一口让你尝尽龙江滋味。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我们将在春天相见，一起去赏花观鸟，去看冰河解冻，去感受绿意勃发。天气越来越暖了，春天已经蓄势待发，你做好准备迎接了吗？春从此刻开始，春的暖意开始席卷大地，冰河之中发出细碎的声音，厚厚的冰层开裂，细小的水滴滑落，江河湖泊冰封的美丽此刻有了第一道涤荡的波纹，不规则的冰块随着水流流淌，冰海涌动间，那是春在奏乐。

生机从此刻开始。春江水暖鸭先知，冰河解冻后，禽鸟开始在河湖中畅游，代替春天传达温暖的讯号。候鸟翻飞或嬉戏，生机勃发，就从它们的每一次振翅开始。

第一株冰凌花的破冰绽放，到盼望着朵朵梨花缀满枝桠，从杏花微雨的温暖小意，到漫山杜鹃的热烈希望，一春让花朵代替春天来发声，让人看到最特别的春天与特别的美景。从三月到五月，冰雪消融，浪漫生长，每一幅美景都是宝藏。伊春的春天来了，无论是此刻的冰雪消融，还是即将到来的山花浪漫，这都是春天的礼物。伊春带你去吹一缕春风，也为你开一朵红花。我们终将要在伊春的春天里再相遇。

美好从此刻开始。春天在伊春的土地上上演着一出大戏，曾期待着

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春风吹绿叶，踏青采山集，依春连绵的山林为大家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滋味。春季的山野菜鲜嫩可口，营养丰富，想要获得最新鲜的食材，还得走进大山亲身上阵。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推出的是春鲜心安寻味踏青采山主题产品，共同来体验特色的采摘活动。

宝屿森林生态小镇设有专门为山野菜的采摘园，亲手的采摘婆婆丁、蕨菜、刺嫩芽等野菜，体验从山林到餐桌的全程乐趣。透楼山景区更是天然的山野菜采摘基地，走进山林，在专业的向导的带领下，辨识林下野菜，收获原生态的食材。鄂伦春风情度假村的少数民族野菜文化体验，在山野菜采摘项目当中融入了鄂伦春的饮食文化，体验的同时感悟着民族文化深度。森江风物美，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的桦树之宴融合了山野菜、山珍食材，尽显东北的地道滋味。星月童话村的特色鱼宴则以细鳞鱼、柳根鱼为特色，打造现钓现烹的沉浸式体验。九章文创园将本地的农特产品与酒文化相融打造的特色餐饮，可以参观酒文化的博物馆，共同来体验古法酿造与汉服旅拍。

在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当中，甄选了500多种中草药，200多种山野菜，将森林的生态养生理念揉进了三餐四季。九峰山养心谷的养生宴、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以及特有的雪莲果养生功能饮品，将养生美食开发到极致。伊春同悦酒店，健康的营养餐厅，汇聚了林菌、野果、灵菜、灵药、灵粮等宁夏珍贵，一桌吃遍大森林。宝宇森林生态小镇的两大特色山珍宴与雪珠宴，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纯天然无污染的森林本味。而受到了透龙山景区打造的篝火美食体验，在滋滋作响的美味与熊熊燃烧的篝火间，感受林区人民的淳朴与热情。夏因中俄界江出产的黑龙江江鱼，肉质紧实弹牙，味道鲜美。一桌三花五螺十八子的江鱼宴，让你品出龙江醇鲜。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想为大家推出的是春鲜心安寻味踏青采山主题产品，推荐的目的地有宝宇森林生态小镇、透龙山景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星月童话村、九章文创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嘉阴中俄界江、九峰山养心谷、伊春同悦酒店。朋友们，领读伊春，将森林馈赠、江河鲜醇与林区民俗揉进舌尖，打造出一席席藏着自然意趣与人文温情的美食盛宴，让旅途在美味中升温，在烟火中丰盈。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中国地大物博，旅游资源丰富，其中有很多地方因景色优美被大家称为仙境。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内十大美如仙境的地方，看看您去过几个，没有打卡的可以收藏起来，下次去打卡。

梵净山。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被誉为深山里的天空之城，风景优美，有云瀑、禅雾、幻影、佛光四大天象奇观，爬上金顶，红云金顶和壮观景色美不胜收。

张家界，名山高耸入云端，奇峰异石迷人眼。张家界有山水、生态湿地、自然风光，在张家界可以尽情地领略

茶卡盐湖。茶卡盐湖由于盐湖结晶岩层上卤水的反射，在蓝天白云和远山的映衬下，形成了银波粼粼如诗如画的镜面效果。茶卡盐湖被称为中国的天空之镜，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水天一色，令人心动。老君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洛阳的老君山海拔2200米，站在山顶的金殿，看翻来覆去的云海，还有太阳穿过云层透出的金光，洒在庙宇周围，从远处望去，就像是影视剧中的天宫一样，仙气飘飘。

打鼓冰川。打鼓冰川海拔4860米，是全球海拔最低、面积最大、离城市最近的冰川。终年积雪，气势磅礴，山峰错落有致，在阳光的照射下银光灿灿，被人称为中国小瑞士，中国最美冰川。无美颜、无滤镜的原生态的美，像是人间仙境一般。

泸沽湖。泸沽湖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人们把泸沽湖比喻成人类的最后一方净土。这里神秘莫测，有泸沽湖、永宁坝、格姆女神山、永宁温泉、摩梭古村落、扎美寺等供人游玩的地方。到了泸沽湖，可以真实地体会到与世隔绝的美丽。

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地域辽阔，河流纵横交错，这里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也是世界的四大草原之一。这里被称为世上最好的草原，是全国旅游20胜景之一。朋友们，当你驰骋在绿色的大草原上，心情都是舒爽的。

成亚丁。稻城亚丁基本上集中化了我国横断山的精粹美景，这里是无数旅游者向往的天堂，被外国人称为地球脉动上的最终一片净土。雪山、草甸、河流、峡谷、牛马，所有你能想到的风景元素这里都有，各色各样的美景构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是拉萨的地标，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宏伟建筑，是西藏传统建筑的杰出代表。整座宫殿高200多米，起建于山腰，大面积的石壁又屹立如削壁，使建筑仿佛与山岗融为一体，气势雄伟，令人向往。

天山，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条大山脉，横贯中国新疆的中部，西端深入哈萨克斯坦。这里有雪山、冰川、河流、湖泊、草原、森林、沙漠，各种完全不同的元素都完美的共存于天山。朋友们，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刚刚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有人说过，去过三个算合格，去过七个以上，那您就是旅游达人。朋友们，让我们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脚步丈量世界，享受旅途当中的美好时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陪伴与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17日，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

驻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所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试验当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1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截至当晚，事故已致1人遇难，9名联系人员仍未找到。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今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17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的第5冠。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4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中央气象台预计，17日夜间至19日，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9日、20日，天宇将连接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能欣赏。为庆祝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南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新乡市博物馆、平顶山博物馆等周一正常开放。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7日，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当天，市领导李立新、周成刚、李东辉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先后到我市展区巡馆。
领导们一行先后来到我市主展区以及铁力市嘉荫县展区，仔细查看展厅布局和特色展品，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务洽谈、参展效果及订单情况，并指出此次博览会是展示伊春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各参展企业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把桦树汁、蓝莓酒、北沉香、刺五加茶等金字招牌产品推介出去，让更多中外客商认识伊春、了解伊春。

5月17日，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第一副市长霍尔科夫斯卡亚一行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陪同。在伊春展区，库兹明一行驻足北沉香、北红玛瑙等展品前仔细询问。李立新介绍说，北沉香是红松历经百年自然造化而成的珍稀材料，承载着小兴安岭的生态智慧。北红玛瑙已经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林都名片，这些文创产品正成为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5月16日18时，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线路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之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惠风拂面。当晚，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等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的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炫目的光芒。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为迎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切实筑牢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防护屏障，5月17日上午，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公安分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国网伊春供电公司、铁塔公司及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单位，在伊美区光明城开展三电设施安全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三电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解读破坏通信设备的处罚条例，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通信设施建设、日常安全防护等各类疑问。

0: 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1: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0: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2: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0: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3: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百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现在他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着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生机。
0: 一城之端，百年变迁，穿越时空经纬，再现街短情长。博物以观历史，一街一巷与城市以万象。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那下面时间呢，首先和雨桐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你家是不是也有这个习惯，中午没吃完的毛血旺还有红烧肉，连汤带塑料盒外卖的盒呢，塞进冰箱，晚上拿出来直接拧开微波炉，那连碗都省得洗了。这个时候呢，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干了，这不是在省事，这是在给自己吃塑料。近日浙江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说，这样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其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相当于在给自己下毒。有的人觉得外卖餐盒是专用塑料，加热一下能有多大影响？2026年3月份，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是把带油的塑料外盒、外卖盒放进的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来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纸装水加热时的125倍。为了更贴近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研究人员专门买了市面上销售超过100万的外卖盒，完全模拟大家加热外卖的场景。一组餐盒装大豆油，模拟油腻饭菜，另一组装水作为对照，用800瓦的微波炉分别加热1分钟、3分钟、5分钟。实验的结果出乎很多人意料，聚丙烯材质的盒子加热油脂3分钟，微塑料释放量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材质的盒子更为夸张，直接飙升到125倍。不止微塑料，重金属释放同样出乎意料，加热后油脂中的铜、铅、锌含量分别在比水中高出了309倍、147倍、80倍。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那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是升高癌症风险。2024年河南省肿瘤医院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主任张少凯团队在《有害材料》杂志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人体骨髓样本中均发现含有微塑料，大多数尺寸是在20到100微米之间。该研究的通讯作者张少凯在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时介绍，微纳米塑料呢存在于人体的骨髓中，而这可能是血液肿瘤发生的又一重大危险因素。第二是损伤大脑功能。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医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痴呆症患者的大脑样本中微塑料的浓度显著高于正常脑组织。研究人员推测，微塑料可能通过穿透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大脑，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和功能障碍。三是增加心脏病的风险。2024年国际期刊《心脏病学研究综述》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已经侵入颈动脉组织中，增加了心脏病、中风和死亡风险。与那些动脉中没有检测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的人相比，检测到这些塑料的人在未来34个月的随访中发生心脏病、中风或者全因死亡的风险高出 4.53 倍。四是增加脑血栓风险。研究证实，微塑料颗粒会被免疫细胞吞食，通过血液流动最终停留在大脑的血管中，从而造成细胞阻塞，又

导脑血栓，并且导致神经行为异常。第五就是增加肠道疾病风险。研究发现，炎症性肠病患者粪便微塑料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而且体内的微塑料含量过高，可能会加剧肠道炎性的反应，诱发腹泻、腹痛，甚至直肠出血。第六是脱发，加速衰老。2024年，刊发在国际期刊《环境国际》的一项研究发现，聚苯乙烯微塑料会提高氧化应激水平，损伤毛囊，加重脱发，同时还会损伤皮肤，加速衰老。那减少微塑料的摄入，以下的几个习惯要抓紧改。首先，加热饭菜尽量用玻璃和陶瓷碗。绝大多数普通的塑料容器在微波炉高温下会加速变形分解，这个过程会释放大量的微塑料和化学物质到食物中。即使是标有微波炉适用的塑料，长期或者高温使用也存在风险。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二是一次性塑料餐具呢，能少用就少用。但凡需要接触食物的，尤其是热食的用品，都尽量不用塑料的，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硅胶制品。另外，不粘锅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微塑料杀手，一旦涂层出现划痕，就要立刻换掉，否则会随着烹饪逐渐破损，并释放大量的微塑料。第三，尽量自己烧水喝，少喝瓶装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郭月武建议说，日常尽量减少瓶装的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因为自来水经过加热沸腾后，其中的大多数微塑料颗粒会随着水中的杂质沉淀下来。还有吃海鲜时尽量不吃动物的内脏，微塑料会通过海洋环境进入海洋生物体内，在肠道、肝脏等内脏组织中的微塑料含量较高，因此吃海鲜等海产品时建议提前去除这些内脏的部位，减少微塑料的摄入。第五是喝茶，尽量不用塑料材质的茶包。日常泡茶时要尽量避免购买和使用塑料材质的茶包，尤其是那种摸起来滑滑的、类似于丝绸质感的塑料茶包，优先选择散茶或者使用不锈钢、玻璃材质的茶滤网，也可以选择纸质茶包、棉质茶包。微塑料的威胁是真实存在，但不必要焦虑恐慌。真正能保护我们的，从来不是极端的改变生活，而是改掉那些图省事的小习惯。把塑料饭盒换成玻璃，出门自带水杯，热饭多换一分钟换个容器，这些小小的改变都会让身体少一点塑料负担。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富贵包这个词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颈背部第七颈椎和第一胸椎交界处形成了一个凸起的硬硬的包块。除了影响美观，它到底要不要治疗呢？富贵包其实是因为长期处于低头的状态，最终导致肌肉、脂肪和结缔组织的增生堆积。大多数富贵包无需治疗，而按摩不仅消不掉，反而可能刺激这个包变得更大。那富贵包呢，并不是医学上所说的颈椎病，而是一种身体的代偿机制。专家解释说，当我们长期低头工作或者频繁使用手机时，颈椎前凸的正常生理曲度会逐渐变直，甚至反弓。在这个过程中，颈后部肌肉附着点长期被过度牵拉。形象地说，富贵包就是受力点长出来的一块补丁，它并没有实际的功能。因为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整体形象，不少的美容机构、按摩店会有按摩消除富贵包的相关宣传。对此，田纪伟明确表示，按摩最多只能让周围的肌肉短暂放松，让人感觉舒服一点，已经长出来的增生很难依靠手法按摩来消除。更值得注意的是呢，不当的机械刺激反而可能刺激局部组织，导致富贵包进一步增大。绝大多数的富贵包都不需要治疗，但如果感觉已经严重影响美观，可以选择手术切除。此外，患者同时需要接受颈椎其他手术时，也可以一并切除这个富贵包。富贵包本身不会影响健康或危及生命，但它的出现早已经提示你已经长期处于不良的姿势状态。比起纠结要不要去掉这坨肉，更为重要的是纠正不良的低头习惯，改善颈椎立线。很多人的颈椎反弓问题，在早期通过科学的功能锻炼和姿势调整是可以实现逆转的。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在大众的认知中，骨质疏松症多见于老年人，殊不知它正呈年轻化趋势。近日医院接诊了一名17岁的骨质疏松症的患者，医生表示，部分青少年看似健康，实则骨量储备不足，一旦受力呢，便容易发生骨折。重视骨健康，预防青少年骨质疏松症，应该从日常的生活入手。一位妈妈近日说，她说她家孩子在学校走路的时候绊了一下，怎么就摔成了股骨头骨折了呢？近日在骨伤科医院焦急地询问医生，这位妈妈说，那么青少年发生股骨头骨折并不常见，但是近年来类似病例有所增加。接诊医生对于这位年轻的男孩进行了检查，他的骨密度明显下降，已经存在骨质疏松症，这正是他一摔就折的关键原因。有些青少年看似健康，实则骨量储备不足，一旦受力呢，便容易发生骨折。结合小雨的病史，分析其骨质疏松症与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小雨长期以奶茶、碳酸饮料代替饮水，糖分和磷摄入过多，不仅影响了钙的吸收，还会加速钙的流失。挑食明显，不爱吃蔬菜、豆制品，蛋白质和钙的摄入严重不足。骨骼发育缺乏基础的原料，运动不足，血液压力大，沉迷电子产品，让小雨户外活动严重不足。骨骼缺乏应有的机械刺激，骨密度难以维持，变得脆弱。青少年时期呢，是骨量积累的关键阶段，通常在20岁到25岁达到了骨量峰值。如果这一阶段储备不足，不仅增加当前的骨折风险，也会呢为日后患上骨质疏松症埋下隐患。在中医理论中，骨骼健康与肾脾密切相关，肾主骨生髓，肾精充足才能够滋养骨骼，脾为后天之本，脾胃功能好才能吸收营养，为骨骼提供物质基础。小乙的情况属于脾肾两虚，长期饮食不节，损伤脾胃，导致气血生化不足，缺乏运动，作息不规律，则是耗伤肾精，筋骨失于濡养，最终出现了骨脆易折。针对于这位男孩的情况呢，那制定了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案，在复位固定骨折的基础上，用中药调理脾肾，选用熟地、山药等等滋肾益精、健脾养胃的药材，同时配合着针灸，从根本上改善其骨骼的营养状态。那骨质疏松症除了常见的症状之外呢，患者还可能出现焦虑、抑郁、恐惧、自信心丧失以及自主生活能力下降等。常见的症状比如说腰背疼痛或者是全身骨痛，夜间或负重活动时加重，可以伴有肌肉痉挛、活动受限等，脊柱变形、身高变矮或脊柱驼背畸形等，或心肺功能下降或腹部脏器功能异常，出现便秘、腹痛、腹胀、食欲减退等不适，骨质疏松性的骨折。日常生活中或者受到轻微外力的时候即发生骨折，常见部位为椎体、髋部、前臂远端和肱骨近端。人在30岁之前积累的骨骼峰值量越高，出现骨质疏松症的时间就会越晚，程度也越轻。现在的年轻人由于饮食、工作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大大增加了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运动因素，骨骼系统的功能是负重和运动，活动越多，肌肉越发达，骨骼吸收钙也就越多，变得坚固。骨骼健康相对弱的，恰恰是工作比较繁忙，上下班习惯以车代步，体力活动和锻炼时间较少。还有是饮食因素，有些饮食习惯不利于骨健康，比如说爱喝咖啡、可乐、雪碧等碳酸饮料，
过多摄入会增加钙从尿液中排出，降低骨质量。此外，吸烟、饮食口味太重都会导致钙吸收障碍。食物中缺少铜、锰和锌等微量元素也会影响骨密度。接受日光照射不足，维生素 D 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其作用是帮助人体吸收钙质，没有它，食物中钙质再多也吸收不了。维生素 D 的来源不太广泛，但是在日光紫外线照射下，人体可以利用吸收的原料自行转化制造。很多人一到夏天便会全副武装起来，户外活动偏少，出门打遮阳伞或者涂防晒霜，日晒不足，皮肤合成的维生素 D 未能满足骨健康的需要。临床上这种病例不少，28岁的张女士近一年来总是感觉腰酸背痛，排除腰椎间盘突出等相关疾病，诊断是为骨质疏松症所致。30岁的汪女士也是因为过度防晒患上了骨质疏松症。可见每天接受一定时间的阳光照射可以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 对钙的吸收起到重要作用。除了敏感皮肤，建议每天可以在早上10点前、下午4点后让皮肤直接晒太阳，是0.5到1小时，既能够让身体沐浴阳光，又可以避免晒伤。那如果有外伤时，是否更易得骨质疏松症呢？这是误区之一，有外伤时不是患骨质疏松症的主要原因。骨质疏松症主要是与年龄增长、绝经后女性雌性激素缺乏、遗传因素、营养缺乏、不良的生活方式等等某些疾病，比如说内分泌疾病、慢性肾病及药物使用等多种因素相关。得了骨质疏松症就要多喝一些骨头汤，这是最常见的误区了。骨头中的钙质无法吸出，不能被人体吸收。同体积的骨头汤和牛奶相比，它钙的含量仅为牛奶的一半，而且骨头汤含有嘌呤和脂肪，不利于身体健康。那骨健康重在预防，应该从日常的生活入手，科学饮食，保障营养的摄入，用白开水、牛奶、豆浆替代奶茶、碳酸饮料，每天保证300毫升的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多吃一些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等，补充钙和蛋白质，适当的吃核桃、黑芝麻等是益肾强骨的食物，坚持运动，增强骨密度，每天保证30分钟以上的户外活动，比如说跳绳、打篮球、跑步等。适度的负重运动能够刺激骨骼生长，增加骨密度。中医传统功法如八段锦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双手攀足固肾腰，能够疏通经络，强健筋骨。规律作息促进骨量积累，熬夜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不利于骨骼发育。青少年应该保证每天8到10个小时睡眠，为骨骼生长提供良好的内环境。必要时进行检测，如果出现反复的肌肉酸痛、易疲劳，或者轻微碰撞后易受伤，建议及时检查骨密度，尽早调整生活方式。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的天气，听众朋友，据报道，如今许多家长都在寻找能够帮助孩子提升专注力、减少屏幕时间的活动，乒乓球运动正在悄然复兴。根据搜索的数据呢，乒乓球运动在西班牙经历了多年的低迷后，人们对于这一项运动的兴趣正在回升。打乒乓球的搜索量在过去三个月增长了24%。除了节奏快、趣味性强之外，科学研究也证实了乒乓球的诸多益处。发表在《医疗保健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乒乓球运动能够带来身体、认知和情绪管理方面的益处，因为它能够锻炼协调性、反应速度和持续的决策能力。从心理层面来说，乒乓球能够让你反应更快，注意力更集中，这一项运动节奏非常快，迫使你不断地做出反应。如果

如果你学会了在球桌上控制自己，你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与此同时呢，注意力问题已经成为许多家庭日益关注的焦点。西班牙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61%的家长担心孩子因为使用手机而难以集中注意力。在这种背景下，乒乓球等运动越来越受到家庭的欢迎，因为其能够提高注意力、协调性和自控力。乒乓球教练和科学研究一致认为，乒乓球运动对儿童有诸多益处，比如说提高注意力，因为它能够需要持续的专注力，锻炼反应等能力和手眼协调能力，帮助孩子克服在快节奏比赛中常见的挫败感。此外，乒乓球还能够激发思维敏捷性和决策能力，同时在不对关节发育造成显著冲击的前提下，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儿童从6岁起就可以开始练习打乒乓球，前提是他们具备足够的协调能力来握拍，并且身高足以够到球台。练习乒乓球的6个优点就是它不需要太多器材和场地，而且适龄所有年龄段和体能水平的人。打乒乓球不仅有助于提升思维敏捷度，还能够增强情绪的控制能力，这对练习这一项运动的青少年来说意义重大。比赛总是瞬息万变，如果你学会保持冷静，你也能更好地在场下管理自己的情绪。

最近一种号称吃多少不限量还能减重的 CPB 饮食法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CPB 饮食法是指食材以鸡胸肉、土豆、西兰花和胡萝卜为主，采用蒸、煮、少油煎的烹饪方式，只能使用盐、黑胡椒等调料，每餐的烹饪油呢也被限制在仅用一小勺。另外，平时只能喝白水、黑咖啡或者无糖茶，任何的含糖或代糖的饮料都禁止饮用。那这方法到底科不科学呢？这种方法本质是极低多样性的限制性饮食，长期使用会导致营养不良，引发健康问题。那么其中小文就是 CPB 饮食法的尝试者之一，想吃多少吃多少，不用挨饿，是他主动想试试的最主要原因。他说，已经采用这一餐食方式5天，减重3斤，目前觉得这一减重方法还不错。首先食材比较便宜，料理起来也比较方便，做一次饭可以吃几顿，因为看到了效果，目前还在坚持。在社交平台看到有网友说，已经完成30天的 CPB 饮食法，累计掉秤20.6斤，还有网友在尝试半个月之后累计掉秤8斤，但其中有人说自己在尝试的第二周时出现了头晕目眩、眼前发黑的情况，还有人表示吃了几天没有效果，怎么吃感觉都吃不饱，或者吃了后饿得很快。那从营养学角度， CPB 饮食法不算科学的减重方案，它的本质是极低多样性的限制性饮食，通过严格限制食物种类、控制油脂和添加糖的摄入，大幅度降低了每日总热量摄入，从而实现体重下降。但是这种方式违背了膳食多样化的原则，长期使用会带来健康的风险。首先是营养素缺乏，这种饮食法缺乏必需的脂肪酸、钙、铁、锌、硒等矿物质，缺乏维生素 B12、维生素 D、维生素 K 等，缺乏膳食纤维的多样性，会影响皮肤、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健康，导致脂溶性维生素吸收障碍。肌肉不限量可能导致蛋白质摄入过量，增加肾脏负担，长期单一的膳食纤维来源还可能影响肠道菌群平衡，另外还可能导致心理的问题，食物种类过于单一引发饮食疲劳、食欲失控等症状，增加暴饮暴食的风险。调查发现，有不少的网友跟风尝试 CPB 的饮食法，但它并不适合所有人，以下的几类人群是不建议尝试的。第一是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这类人群需要充足而且多样化的营养支持生长发育或胎儿健康，单饮食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生长发育或胎儿的发育。第二是老年人，他们消化功能较弱，单一饮品饮食呢，易加重营养的缺乏，增加患有骨质疏松、贫血的风险。第三是慢性病患者，比如说肾病患者，高蛋白摄入会加重肾脏负担。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缺乏必需的脂肪酸会影响血脂调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土豆作为碳水化合物需要严格控制，不限量易导致血糖波动。第四是胃肠道疾病患者，单一食物可能刺激胃肠道，加重炎症或者消化紊乱，这样改良 CPB 饮食法是更科学。这个饮食法走红后，有网友也用自己的营养方面的知识进行了改良，增加食物种类，每周轮换加入其他瘦肉，比如说瘦牛肉、鱼虾，还可以加入燕麦、糙米等全谷物，菠菜、芦笋等其他素菜，以及低脂乳制品，保证营养的多样性。要关注总热量摄入，避免因为不限量导致热量超标。在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适量的补充维生素 D、钙等营养素，还可以适当增加蒸煮之外的

0: 健康烹饪方式。如果要采用这一饮食的方式呢，还要注意每周监测体重，每个月测体成分，每月检查血常规和生化指标，及时调整饮食方案。科学的减重原则是什么呢？希望大家牢记，科学的减重原则是在保证营养均衡的前提下，长期坚持热量适度缺口加膳食多样化，加上规律运动和行为习惯调整的综合模式，实现健康可持续的体重管理。用一句话总结，就是量体裁衣，均衡营养，适度运动，精准减重。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4: 打开古籍寻药膳，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探讨的食材是黑豆。据说啊，黑豆作为传统养生食材，凭借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堪称是应对这些健康困扰的多面手。黑豆不仅有助于祛湿排毒，减轻身体的负担，还对于滋养肾脏、强健筋骨大有好处。那么在古籍当中，黑豆又隐藏着哪些养生妙法呢？它又可以和哪些食材搭配，烹饪出既美味又健康的药膳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开黑豆的神秘面纱，探寻其中的养生奥秘。
5: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药膳是黑豆猪骨汤，这道汤堪称经典养生之选。它养生魅力的源头就藏在这粒粒饱满、乌黑发亮的黑豆之中。让我们翻开古籍，探寻黑豆的养生奥秘。
6: 黑豆呢，其实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个谷物啊，但是呢，它其实也是我们中药里一味药食同源的药物。它最早的话呢，是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在里边的话记录为屠庸种，主脂饮。当时的人们就发现，如果身体出现了一些皮肤和软组织的肿痛、感染，可以用黑豆煮水喝，就会起到消肿止痛的效果。那么在我们国家现在的药典中也明确指出了，黑豆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解毒的作用。
5: 专家还告诉我们，在中医理论体系里，黑豆堪称营养宝库，它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能给身体健康带来诸多益处。值得一提的是，黑豆中独特的营养成分在养生保健方面发挥的作用更是超乎想象。
6: 那么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黑豆也是好处多多的。首先它富含异黄酮，还有维生素 E， 还有多种膳食纤维。黑豆异黄酮呢，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可以降低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此外呢，黑豆还有助于辅助我们控制餐后血糖，吃完黑豆会有一定的饱腹感，可以避免过多的摄入碳水类的物质。它还有一定的刺激免疫功能、提高免疫力的作用。那么在临床应用中的话呢，部分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应用黑豆提取物联合降糖药，也可以减少蛋白尿的排泄。此外，我们外用的黑豆制剂，尤其是含有黑豆异黄酮类的制剂，通过刺激毛囊、改善脂溢性脱发的效果，可以有效地改善我们那种油脂分泌过多的皮炎性。

0: 脱发。
1: 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黑豆猪骨汤究竟有着怎样的养生密码？黑豆与猪骨看似平常的搭配，这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养生门道呢？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呢也推荐一道药膳，叫做黑豆猪骨汤。那么刚才提到了黑豆是典型的药食两用的食材，那么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做五色入五味入五脏，我们黑色呢是属于肾的颜色，所以在中医的理论中也认为黑豆具有一定的补肾的效果。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记载过，服豆有五色，各治五脏，黑豆属水性寒，为肾之补，入肾功多，故能治水消胀下气，治风热而活血解毒，所谓从气相求也。那么猪骨也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食材了，它富含蛋白质、铁、钙等等营养物质，而且相对五花肉、后臀尖等其他的食用部位，猪骨的油脂含量更少，对血脂的影响会更小一些。那么豆类的话呢，对于部分脾胃虚弱的人群来说有点难以消化，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过一些吃完豆子之后胀肚的时刻，容易导致腹胀啊、腹痛。那么如果炖汤之后，就可以起到一个去性存用的效果，既留存其养血利水之效，又去其寒性，使得它容易被消化吸收。这两种食材放在一起炖煮，补肾强骨的效果更佳。在猪骨的选择上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选用排骨或者是腔骨甚至大棒骨来炖煮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在炖煮黑豆猪骨汤的时候，除了要取适量的黑豆和猪骨进行熬制之外，辅料中还可以加入适量的生姜，具有一定的去腥的效果。此外呢，消化不良的人群还可以再加入少许的陈皮，有健脾胃去痰湿的效果，可以帮助消化。那么这锅汤有补肾壮骨、养血滋阴的功效，适合肾虚腰痛、腰膝酸软的人群。
1: 说了这么多，重点来了，这道将营养与美味完美融合的药膳，怎样烹饪才能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又能收获健康呢？接下来马上进入实操环节。
2: 今天呢，为大家制作的黑豆猪骨汤，首先我们把猪骨焯水，冷水下锅，加入少许药酒熬。我们把焯好水的猪骨捞出，起锅，加少许的食油，加一点葱姜炒香。葱姜不要炒过，不要夺了肉的香味。把焯过水的猪骨加入里面，下锅以后简单翻炒。接下来我们烹入料酒，用料酒激发的香气遮盖猪肉的腥气，让我们的汤更加的鲜美。然后加入开水，少许陈皮，我们把黑豆一起加入。好，加完以后我们盖盖，开锅以后转小火煲40分钟。好，时间到了，我们来给黑豆猪骨汤简单的调个味。我们做养生汤呢，调味的时候尽量的简单一些，只需要加盐、胡椒粉，我们尽量的去吃食材本来的味道，这样呢我们的汤就更美味更健康。这道药膳汤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黑豆的醇厚与猪骨的鲜美相互交融，成就了这道汤品无与伦比的美味。然而并非人人都能放心享用这道汤品。
0: 黑豆猪骨汤呢具有补肾利水活血的作用，适合我们腰膝酸软肾虚的人群。但是呢，虽然它美味又滋补，大家也不要过多摄入。有一部分人群的饮食习惯呢可能是要每天煲汤喝，但是我们说对于高脂血症、肚外粥样硬化的人群来说，如果经常喝肉汤骨汤可能会导致血脂升高。此外黑豆中呢还含有一定的嘌呤成分，而猪骨以炖煮的形式也会导致嘌呤摄入增多，所以对于高尿酸血症、痛风性关节炎、痛风性肾病、泌尿系结石的患者来说，也要注意避免食用过多。
1: 黑豆猪骨汤是营养与美味兼得的经典汤品，它是春日里的滋补良方，也是家庭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温馨记忆。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一丘等山羊掌，一只吊睛白鹅，斑斓猛虎，探身的就出来，一声叫，张开血盆大口往四野巡视。这老虎一眼就看见这仨人了。这个老虎看见这三个人之后，就瞧这老虎把那个尾巴往前一搭了，不慌不忙的刷刷刷。奔这三个人就走来了。这三位赶忙的往这小道旁边一侧身，就钻到这树林子里边来。到树林子里边，在树旁边，三个人同时站着，瞪着眼睛瞅这老虎奔他们来了。这功夫唐敖就说了，咱们三个人就在这儿等着吧。
9: 啊，那我们要跑的话，他会不会就追得更紧了？那我们要站着不动，他不是也能过来吗？可也是啊。那个我们这灵光好使不好使啊？这个你问他呀。哎呀，我问的你问谁？问谁呀、啊？我不是你刚才你说的吗？是啊，这个看看他，还行，他没看着咱呢。
8: 眼瞅这老虎就奔着他们三个人来了，当来到近前的时候，这老虎一声嚎叫，前爪一抬，奔着三个人就扑过来。这老虎奔三个人往里一扑，这三个人几乎是同时下意识的兵分三路，撒腿就跑。那个多九公奔那边跑去了，林之阳奔那边跑去了。这唐敖呢，读书人心实，顺着直道跑。他顺直道这一跑，这老虎就奔着唐敖就追过来。这老虎一追唐敖，唐敖是在这树林子里边跑，这树林子是左左右闪全是树啊。这老虎追着追着，这唐敖回头一看，老虎追他来了，唐敖也吓坏了，跑着跑着前面有这么粗一棵大树，唐敖在树后边一站，

老虎突然也停住脚步，瞪着眼睛瞅着他。唐敖看着老虎，老虎，我是唐敖，我有灵光。这唐敖啊，他这刚才听那多九公说那话呀，说我这灵光怎么不好使了呢？怎么这老虎追我来呢？可这老虎呢也怪，他一看唐敖躲在那树后的，这老虎啊坐这儿了，俩前爪往那一扶，瞅着他。这老虎心里也合计，你拿那树挡着，我在这歇会儿，我看你往哪边躲，往哪边躲，我往哪边扑你。这老虎一不动，对唐敖这威胁更大。唐敖心里合计，他不动了，这老虎跟猫是一个属性啊，他是不是突然间蹭的一下子想窜过来呀？这我给他小心点，我得站在这树后边，我盯着他。唐敖喊这两声之后，那边那林之阳跟多九公两人奔着另两个方向跑出一段路，一回头一看这老虎没追他，这俩人陌生又回来。回来之后，这多九公一看那老虎在那蹲着，正端向着唐敖呢。这多九公就喊，哎呀，他吃了这个孽空草了，他能腾空啊。林之阳说，对呀，这个事怎么我说呢，我说唐敖啊，你不是会腾空吗？你腾啊啊，你往前起啊，你起了那个老虎就过不住你了啊，快点。唐敖忽然想起来，对呀，我吃孽空草了，我能腾空。我要腾空，我腾空啊。唐敖使劲腾空啊，怎么腾他也不起来了。唐敖腾了两回，唐敖就喊上，他不起呀。这一喊，多九公在旁边好像也明白了，对了，我想起来了，人家说了，这草吃完了我就能腾一回呀，再往后就腾不起来了。唐敖说，这不都废话吗？这你还告诉我干嘛啊？他瞅这个老虎，这个老虎在这坐了一会儿的功夫，这老虎开始站起来了。站起来，这老虎往树的这面走，往树的这面刚一走的时候，唐敖心想，你要往这面走就往这面躲，你要往这面走就往这面躲。唐敖看老虎他往这边一走，唐敖往这边刚一躲，感觉这个老虎也挺有心眼，他往这边走，这是个虚步，一转身，哇，奔唐敖就扑过来。唐敖往这边一躲，正好老虎在这边过来，唐敖妈呀一声，心想完了。就在这一瞬间，在唐敖的身背后感觉有一棵大树，在这个树上有一个人，这个人在树上摘弓抽箭，刃扣打弦，一转身朝着老虎啪这一箭啪就射出去了。这一箭射得真准，老虎正好往前面一窜，这一箭正射到老虎这眼睛上，射到眼睛上之后，这个老虎一声嚎叫，啊，整个老虎就摔到地下。摔到地下之后，这个尾巴摔了几摔，这老虎没气儿了。唐敖呢在旁边躺着呢，怎么的，老虎一扑他就趴下了，下意识就往那么一咕噜，心想我就全交给你了。但是听没动静了，唐敖一看老虎躺下，唐敖赶忙的爬起身来，来到老虎的跟前，哟，谁射了一箭呢？这功夫远处的林之阳和多九公他们两人也跑过来了，哎呀，一看老虎趴下了，他们也有了胆子了，来到跟前。多九公一看，这谁射的啊？好剑法呀。这个箭可不是一般的箭呢，我跟你说，这叫一箭封喉，这个箭射到眼睛里了，但是这个毒气是注入他的喉咙里，所以叫一箭封喉，这个箭是毒箭，如果不是毒箭，就这一箭把老虎的眼睛射瞎了，老虎不会死。哎呀，这是行家里手，哪位啊？啊，唐敖也站起身往后看，这功夫就看有打那个大树上

0: 这人俩手捧着这树，拿脚蹬着这树干，很快的下就站在他们三个人的面前。出乎他们三个人意料之外的是，站在面前的竟然是一个大姑娘。一瞧这女子也就是16、17岁，头上青丝发挽这个盘云髻，白绢塔罩头，身上穿着一身白，腰中系着1巴掌宽的牛皮带，足下蹬着牛皮的靴子。就看这个女子背着弓，带着剑，而且在身背后还别着一只短柄的猎叉。看这个女子长得那模样，长了一张四方脸，两道细长的眉毛，双眼皮，大眼睛，二目炯炯有神。神和神不一样，这姑娘眼睛这个神是从什么神？是一团正气之神，毫无妩媚之意。他脸上就那么说吧，如果说年轻的小伙子一看这姑娘长得漂亮，说打算跟她搞对象，就有这个想法的时候都不敢张嘴。为什么？正气逼人。这姑娘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端端正正的鼻子，唇线分明的嘴，一对元宝的耳朵，没带什么装饰。这姑娘站在唐敖的面前，唐敖、林之阳、多九公这三个人都有点愣啊。这林之阳就合计啊，你瞧见没有，这个地方的人厉害呀、我们三个大老爷们儿，哼，没赶上人家个小姑娘，你看人家一个人把那个老虎给整死了，你看我们仨让人家吓得屁滚尿流的啊。这林志阳就说了，我说姑娘，谢谢你了，刚才要不是你也给来这一件，我们这个亲戚他就完了，变成老虎粪了。没什么，这只老虎我早已经给他有了定数了，非把他射死不可。唐敖说，姑娘，请问你尊姓大名啊？问我呀？先不用问我，我先问问你们。我听你刚才喊了一句什么，你是唐敖啊？对对对对，我就是唐敖啊。啊，你是唐敖，这两个人是谁啊？这两个人，这个是我的亲戚，是我的内兄，叫林之阳。这个呢，是我们船上的舵工，叫多九公。我们都是一个船过来的。哦，一个船过来的。您是什么地方的人？我是天朝人呐。天朝什么地方？我是岭南雄州海丰郡河源县的。啊，照这么说，您这个唐敖就是我认识的那位唐叔叔了。啊，唐叔叔，我问你一个人，骆宾王您认识吗？
1: 认识认识啊，那是我磕头的兄弟呀。
0: 唐叔叔，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见到您。扑通，这姑娘跪下了。姑娘这一跪，眼睛里边含了泪水。唐敖当时一惊，哎呦，姑娘，快快惊喜，快快惊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姑娘跟唐敖说了，我呀就是骆宾王的女儿，我叫骆红渠。怎么回事呢？当年徐敬业和骆宾王两个人兴兵征剿武则天，在10万之中，武则天派他手下的得意干将武三思领30万人马围剿他们，寡不敌众，少不胜多。徐敬业和骆宾王两人这个队伍被打散，打散之后只剩了1000来人了。徐敬业和骆宾王已经知道大势去矣，不能再成功了，怎么办？两人就得安排后事了。随营之中，俩人的儿子跟着，一个叫徐承志，一个叫骆承志，起这个同样的名字，就是想让这两个孩子继承他父亲的志向。这哥两个同时把战袍撕下来，咬破中指，血水带墨，没留什么遗言，而是写的征讨武则天的那檄文，写的这战袍

一个人带着一块战袍，交给两个孩子，派两个差人领着两个孩子逃跑。两个孩子走了，这是留下的后代根苗。同时呢，也派人骑快马到两个人的老家去，告诉家小快快走，此处不能久留。我们两个如果说被武则天平灭之后，那么我们两个人就成了反叛罪，反叛罪得抄家灭门，家里边一个也活不了。所以说，骑快马到家里边给送信的人，就到了老骆家。老骆家呢，骆宾王他爹老爷的骆龙还活着。骆龙是武术大家。骆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家里边有儿媳妇，还有一个孙女，就这骆红渠。骆红渠这个渠字是一个草字头，一个沟渠的渠，红渠就是荷花的别称，叫这么个名字。宋老爷子就带着儿媳妇和孙女，把家产变卖一完，带着细软财物，在中国地里边待不了了。武则天的天下呀，你走哪都能抓你，所以坐着船就逃到海外，来到东口山上。东口山这个地方，疏勒的住了那么十几家人家，他们就到了这儿。骆红渠今天就跟唐敖说了。说当初我爷爷领着我母亲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啊，我们跟本地土著的人也住不来，我们又没有房子，怎么办呢？山岭那边走不多远有个三皇庙，那个庙已经是坍塌倒坏了，我们呢就在那个庙里边后院找了间房收拾收拾，安下身来了。安下身之后啊，有一回我爷爷有了病了，我爷爷一有病呢，我的母亲就上山上给他采野药，想着给我爷爷治病。这个地方想找个大夫也没有。可是我母亲在采野药的时候碰上老虎，被老虎把我母亲给吃了。当我找到我母亲的时候，我一看，我母亲只剩了一半尸骨了。没办法，我把我母亲的尸骨拽回来，刨坑把他掩埋，立起一个坟来。打那儿开始，我立下一个志向，我要给我母亲报仇。我们老骆家祖传神射法，我爷爷是武术大家，我跟我爷爷学会一身好武艺，尤其练会了好剑法。我用这山上所产的特殊的一种毒草，喂制成了毒药。我把那个箭头都把它炮制完了，我天天背着弓，带着箭，在这东口山上寻找着老虎。我听当地的百姓说，这东口山上一共足有6只虎，谁也奈何他不得。今天我射死的这是第4只，还有2只。我准备把那2只虎也射死之后，我就把这6只虎一起拽到我娘的坟前，给我娘祭奠她的亡灵。刚才我在这树上，我看您跑过来了。您自个儿口喊您是唐敖，我忽然想起我爹爹在世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说他有个磕头的把兄弟就叫唐敖，跟我爹爹特好，而且我爹当初也说过，长大之后要把我送到您那儿去跟您学文化。没想到在这个地方我跟您见到了，这荒山野岭现在就剩下我们祖孙二人了，我觉得无依无靠，没有亲人，没有近人。今天您到了，就等于我见着一个亲人。姑娘说完了这一番话之后，唐敖一听，他心情起伏啊。唐敖说：“侯渠呀，你在这受苦了，孩子。那么你爷爷现在还在家里呢？”“对，在家呢。”“好，孩子，别的话咱们先不说，我先跟你到你家里去看看老人家，瞧瞧我这位老伯父。你们两个跟我也去一趟吧。”林之阳在旁边听着姑娘讲述他们家庭的遭遇这一段往事，林之阳也跟着感情起伏。怪可怜的，怪可怜的。好，走走走，咱们一块去看看。走。说话间，这3个人跟着这骆红渠就奔他家里来。临走的时候，这个林志阳还说呢：“我说这老虎怎么办呢？这个东西怎么就撂在这儿了？”姑娘说：“这您放心，
在这个地方什么也丢不了，没有人往这儿来。这老虎死就死这儿了，我记住这地方，到时候我捡了它就行了。好嘞，三个人跟着这姑娘走上山梁，过了山梁之后往左拐，又走不多远，在前边果然看见了一所庙宇。这个庙院墙都已经坍塌倒坏了，庙门这个地方还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三皇庙。三皇庙这字儿写的可真不错，唐敖端详了半天，这是王羲之的字体。看完了这个匾，迈步就进了这个庙。进了庙，穿过大殿，就来到了后院。一看这个后院，由于是住了人了，这后院收拾的还挺干净。院子当中啊，有一口井，井上边呢有一个辘轳。后院有两棵大松树，一看靠那边院墙有一个靶子，射箭用的。看起来这姑娘啊，平常在这院里边是习文练武啊。旁边有那么三间房，这三间房啊，房顶上都长了狗尾草了。这个功夫，姑娘一走进这院子，就喊了一声：“爷爷，来客人了。”姑娘一说这句话，就看那房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一个老头。这老头大高个，长发脸，虽然是皱纹堆垒，但是精神矍铄。一看这个老头就有股尚武精神。老头一听说来客人了，迎出门来。为什么？这爷俩在这住着，没听着过来客人这词儿，从来没来过客人。所以老头一听说今儿个来客人了，迎出来。老头一瞧，哦，是谁呀？爷爷，我跟您说，这就是我爹爹经常说的我那个唐叔叔唐敖啊。唐敖走几步来到老头的跟前，一撩衣襟：“老伯父您好，侄儿给您见礼。”说话单膝点地往这一跪，老头赶忙伸手相搀：“哎呀，快快起来起来，贵客呀贵客呀，哎呦，那二位快快一块屋里请屋里请。”说这话，老头把他们就让到屋子里边来。之后屋子里边虽然说陈设简单，但是倒也干净。老头坐下了，他们也各自都坐下。唐敖一看这个屋子里边啊，就有那么一张床，看来那个屋呢是姑娘住的地方，这屋是老头

0: 受苦不受苦的甭说呀，我80多岁了，我就等着盼着来个人啊，这是老天爷加护，你们来了。唐敖啊，你来的正好，我呀有件心腹事要跟你说。
1: 什么事儿？
0: 你们呐先别着急，你们呐是远方来的客人，我们祖宗二人在这儿啊，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客人来访。今天你们来，我特别高兴。客人来了，我还没有招待呢，我怎么能够见说我自己这点事儿呢？红渠啊，快点给客人泡茶。他一说泡茶，这唐敖心想，自从出海以来呀，自个儿还没喝茶呢。平素在家里边就有喝茶的这个习惯，今儿到这儿没想到这老头还有茶。唐敖纳闷，这地方这东口山上能产茶吗？啊，还是有别人给他送的茶？不会有人给他送啊。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骆红渠端了三个碗放这儿呢，三碗茶。三位一看这茶呀，全都傻了。一瞧这茶呀，红色的，血什么色，这水什么色。这个林之阳一瞧，哎呦我娘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这个地方的茶呀，红茶，这红茶也没有这么红呢。啊，老头一看这三个人的表情啊，老头就说了，你们没喝过这样的茶吧？啊，跟你说呀，咱们这个东口山上啊，没有咱们中原大国产的那种茶，就喝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比那茶可要好多了。知道这种草叫什么吗？这种草叫朱草，朱砂之朱。这种草呢，拿水一泡就是这个颜色，喝这种茶清心明目，比咱们中原大国那个茶都好，不信你们尝尝。这功夫林之阳和多九公两个人把这个茶杯端起来，先品了一口，觉得就一股青草味儿。哎，心想也不错了，这是淡水啊，咱们下次再说。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巧克力是你给我做的吗？

0: 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1: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2: 门前的那堆沙，
1: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预防感冒的小方法：搓掌揉鼻。搓掌就是得对准大鱼际搓，大鱼际位于手掌大拇指的根部，与上呼吸道相关，刺激此处能改善上呼吸道功能，预防感冒。来回搓擦，以手掌微微发热为度，随后揉揉鼻，用双手拇指沿鼻梁骨两侧上下揉捏，各揉数十次，可以促进鼻腔血液流通，预防因为晨起着凉而引起的鼻塞流涕。如果已经感冒了，多做做这个动作，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鼻塞的症状。

人在思想上如果能保持安闲清静，没有忧思杂念，正气就能顺从而调和地存留在体内，体内保持充沛的正气，疾病就无从发生，就能健康长寿。在《黄帝内经》的《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中有这样一段话：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讲的就是清静平和的心理状态与预防疾病的关系。所以要想保持健康的身体，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2015年，湖北天门释迦河遗址潘家岭9号瓮棺出土的4000年前的玉神人头像，微笑中透出一种王者的神秘。有人形容的笔记说，这是4000年前的小城市长。先说说他生活的地方，那里属于释迦河遗址群，小城市长生活的潘家岭古城就位于释迦河遗址的核心。潘家岭古城城原内面积近17万平方米，外壕内总面积26万平方米。小城居民日常生活情况如何呢？从人口规模看，学者彭小军在专著许家岭5000年前的众城之邦中认为，若按照现在村落居住区面积和人口计算，当时的释迦河城内居民当以万计。潘家岭发现了单间的房屋，房屋的地面上均发现了豆、罐、石斛、纺轮等成套生活用具，以及中间设置了圆形的火塘，生动再现了这座小城的生活场景。那么这位小城市长在当时究竟是什么身份呢？考古界认为，玉人雕像是当地的神族和巫师以及一些与自然结合的神权人物的形象，既有神的端庄大方，也有人的凡俗可爱。小城市长额头上刻双鸟纹，人像有形似飞鸟的犄角，头戴平顶冠的长檐，这些特征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灰鸟，而且给人一种神秘古朴、神威凛然之感。在此前，飞鸟可能象征着社会地位和神性，比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陶缸上那些拖着太阳挥出山巅的神鸟形象也是如此。另外请注意，这位小城市长口中上下伸出的2对尖利獠牙，人类怎么会有这样的牙齿？

死念。我国丝线艺术造型中以獠牙来表现神性，象征神秘力量，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獠牙形象最早取材于野猪子獠牙，目前所见的较早的獠牙僧的形象见于东北的兴隆洼文化。细心的朋友会注意到，小城市长头像上穿有耳孔，这其实体现了小城居民当时审美情趣和祭祀的场景。他们在祭祀上天、祈求丰收时，常常把玉器头像当作神灵形象来崇拜。巫师还可以通过这种孔将玉器坠缝或者镶嵌在法衣上，祭祀时穿上法衣，舞起法具，一起通过这些玉人面沟通天地。从技术上看，潘家岭聚落新发现的玉制工艺技术精湛，至少采入了片切、线切、管状、浮雕、圆雕、剪地阳刻、掏膛等工艺技术。其双面剪地阳刻与掏膛工艺技术尚属首次发现，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就这一件石俑透闪石软玉制作的玉器来说，整个头像弧面虽不过30平方厘米，厚度也仅几毫米，但细致到嘴中四颗牙齿之间的3道牙缝都毕露无遗。小城市长玉人人头像和以潘家岭为代表的多批精美玉器的发现，呈现出4000年前潘家岭古城内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冲着点火！快
6: 快
5: 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欢迎回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我们要继续 R&B All Night， 来听到一首新歌哈，阿修罗乐队所发行的歌曲《不在》。阿修罗乐队呢，是1998年成立于成都四川大学的一支摇滚乐队，主唱泰然是核心。当年的音乐风格呢，与早期的林肯 Park 林肯公园相似。而这首新歌《不在》，乐队也是重拾了2005年的第一张专辑《唤醒沉睡的你》当中的一种音乐的感觉。歌词当中写给柯本的信等等，依然是洋溢着青春的冲动，也让歌迷笑言泰然真的不老哈。来，让我们跟着歌曲一起去致敬敢爱敢恨的岁月，致敬逝去的青春热血。这样的音乐应该能够唤起很多同龄人的共鸣吧。

0: 来，继续我们听到的是曾比特的 Change 改变，继歌曲《雪出个未来》之后，曾比特呢也推出了广东话新单元 Change 改变。这首歌曲呢是延续积极励志的主题，也放下了发霉的借口，褪色的往事，在废墟当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出口，去开辟一下属于自己的新航道。当然呢，曾比特的演唱也是越来越成熟，我们也要期待整张专辑正式的面试和试出哦。
1: 分开灯光，星星闪闪，将发

继续，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陈楚生的《荒芜之境》概念专辑之《暗夜》。今天请把身体还给节奏，这首歌曲呢是由陈楚生操刀了词曲的制作，从荒岛的孤独叩问到荒野国王的觉醒称王，而此时此刻关掉思考，请把身体还给本能，摇进节奏来，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暗夜》。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心愿便利贴来自于袁若兰以及大 Q 秉洛哈、啊、这一季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呢主打全直播，让观众看到了不少史诗级抗抑郁的片段。李小冉、唐艺昕以及王蒙全开麦演唱的心愿便利贴迅速走红了网络，可以说是眼睛在天堂，耳朵哎就不知道在哪里了。于是呢大家纷纷点开了原唱，也让陪伴了一整个很多人青春期的小甜歌是再次走红。当然呢很多人也想到了这样一部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好了，我们再说回谢娜。这么多年来呢，她其实一直是以阳光活泼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给大家也带来了不少的欢乐啊。当然这一季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啊，她的这个控场能力也是被很多人诟病，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更多的来关注一下她的歌曲。下面这一首谢娜的快乐的歌也正切合演唱会的主题。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南明代独陵明显陵。明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瑞宪皇帝朱佑元、母亲张盛皇太后的合葬墓，它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中南六省区唯一的一座明代帝陵。明显陵始建于明正德14年，有几百年的历史，现在位于湖北省钟祥市城东北5000米的纯德山上，占地面积有180万平方米，十分壮观。这座陵园由王墓改造而来，一陵双冢的陵寝结构举世无双。明朝时陵寝的选址与结构设计都非常注重与周围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所以明显陵不管是庞大的建筑规模、精巧的布局构思，还是高超的建筑艺术，都与自然环境有着完美的结合，为世人所称奇。明显陵的整个陵园由内外双城为建，外城依山而建，长3438米，纵深有1600多米，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在峰峦叠嶂中蜿蜒起伏，如同一条潜伏的巨龙，雄伟壮观。外城的门户新鸿门是陵园的入口处，用砖石雕砌而成，是明显陵由王墓扩建为帝陵的重要标志之一。

自新鸿门进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石板铺就的道路。这一条道路并不是普通的石板路，而是分成三部分。中间的石板路叫做龙脊，两侧的鹅卵石铺就的就是龙鳞，外边以崖子石包裹，这就是龙鳞神道。这是明代帝陵中唯一整体保留龙鳞神道的陵寝。这条神道一反传统建筑左右对称和通直的原则，弯曲宛如游龙，走在上面如同站在龙的背上迎风遨游。神道的两旁各种类型的动物以及文臣武将的雕刻左右相对，共同守护着陵园，更显示出古代皇家的威严与气派。在明显陵大门外的右侧，处于风水树中明堂方位的地方，建有一个名叫外明堂的圆形池塘，而陵恩门前广场上的池塘叫内明堂。按照风水理论讲，陵园内的明堂可藏风聚气，可保江山社稷长盛不衰。据说它还有一神奇之处，白天堂中有太阳，晚上堂中有月亮，有引日月入堂与日月同辉之意。陵园内最独特的景观便是九曲玉河，蜿蜒曲折如九曲回肠，结合风水中的弯曲有形，被称为九曲河。九曲玉河为人工修筑，建于明嘉靖二年，采用砖石结构。在陵园内蜿蜒流淌的九曲河几乎贯穿整个陵园，将园内的建筑群连成了一个整体，使之更加紧凑，也增添了几分灵动飘逸的美感。陵恩门后的陵恩殿是陵园内十分重要的典语建筑，因为这里供奉着陵主的神位，主要的祭祀活动也在这里举行。陵恩殿的建筑雄伟壮观，富丽堂皇，雕刻精细的须弥座台基，龙凤望柱的雕栏，突出了皇家地位之尊贵，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仪。可惜的是，大殿已在战火中被毁，只剩下了残垣断壁。陵恩殿的后门就是陵寝门，砖石琉璃结构，只供帝后妃子进入。明显陵经过岁月的洗礼，战火的摧残，留下了斑驳的石刻，残缺的建筑令人唏嘘。褪去的颜色，遗留的痕迹，依然可见那一久远的皇家气息和令人赞叹不已的古人智慧，这些都给人们留下深深的印记。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三国圣地武侯祠。杜甫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句诗中的丞相祠堂指的就是坐落于成都南部的武侯祠，为纪念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而修建的祠堂。诸葛亮生前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谥号中武侯，后人便尊他为武侯。虽然大家都称他为武侯祠，实际上它却并不是纯粹的为纪念武侯诸葛亮而建的，而是由刘备和诸葛亮这对有着千古美谈的明君贤臣合祀而建的，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的庙宇。在祠堂的正门悬挂着汉昭烈庙的横匾，汉为刘备政权的称号，昭烈是刘备死后的谥号，说明此处为祭祀蜀国皇帝而建。但为何大家都习惯于称呼他为武侯祠呢？从这首《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到武侯祠》，由来名为书勋业丞相功高百代司，民间流传的邹鲁的诗中可窥其缘由。这里虽为祭祀刘备而建，

但是因诸葛亮所做出的伟大功绩，使得百姓对他的尊敬与爱戴远远超过了皇帝刘备，人们便忽略了君臣之谊和这座庙宇的本来名称，而称呼它为武侯祠。武侯祠大门后两侧分别是一碑廊，在绿荫的映衬下散发着浓郁的历史古韵，记录着深深的时代刻痕。这些石碑都由不同的时代雕刻而成，内容丰富多彩，各有不同。其中最有名的最大的一块，便是位于东侧廊碑内由唐宪宗时所立的蜀汉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这座著名的三绝碑由唐代著名的宰相飞度撰文，书法家柳公绰书写，名将鲁建篆刻，因文章、书法、篆刻均出自名家，所以被世人誉为三绝碑。除此之外，还有着重介绍祠庙的发展历史的名碑和介绍武侯祠的修建与维护方面的清碑，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二门正面高高悬挂明梁千古匾额，明指的是明君，梁指的是陈梁，昭示着明君梁璧千古垂范之意。三国时刘备为求贤才三顾茅庐，诸葛亮为报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为君臣之典范，为后人所敬仰，可谓是明君贤臣的典范。穿过二门，气势恢宏的刘备殿便出现在眼前。走进殿内，迎面看到身材雄伟高大、仪容庄重肃穆的刘备塑像，约三米高，是武侯祠内最高的一尊像，充满着君王气概。他的孙子刘辰陪祀左侧，蜀汉后主刘禅的塑像以前是陪祀在旁的，后来被宋真宗时的当地官员移了出去。刘备殿后数节台阶通向一座悬挂有武侯祠匾额的过厅，这就是纪念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的祠堂，殿上悬挂着名垂宇宙匾额，两侧有清人赵帆撰书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之兵非好战，不审视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被大家称为攻心联。通过对蜀汉政权、刘璋政权和诸葛亮的成败是非加以分析概括，来警醒后世人在治国时要懂得借鉴前人的经验与教训，既会审视又懂得攻心。尽管时间早已将这一切掩埋，但是那些故事依旧还在耳边回响，数不尽的风流人物、乱世英雄至今受人推崇。看着那一处处的古迹、一座座的雕塑，我们缅怀追忆古人的同时，也在思考人生，审视自己。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今天啊，我们要讲一个尧王传舜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地方叫骊山，骊是厉害的骊。骊山有一个年轻人叫舜，舜在骊山上开荒种地，辛勤劳作，所以收成就很好。而且舜待人友善，骊山带的老百姓都很喜欢他，大家伙也照着舜的样子，友好相处，和和气气的。一个村里的人就像一大家子人，不但没有人吵嘴打架争田夺地，而且大家互敬互爱，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舜又勤俭又和气又能干的名声就越传越远了。那个时候是尧王爷坐天下，尧王爷年纪大了，他的儿子不争气，尧王爷为天下老百姓着想，不想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他就总是打听哪里有贤良的人，尧王爷想把天下让给他做。舜的名气越来越大，尧王爷听说了，就亲自去骊山打听。到了骊山，当地的百姓都对舜赞不绝口，尧王爷就把自己的九个儿子都叫到骊山来，让他们和舜在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尧王爷想看看这个舜是不是真的像别人说的那么好。过了些日子，尧王爷的儿子们都回到了尧都，除了大儿子没有说好话，其他的儿子们都说舜是个又贤良又有才干的人，赞同尧王爷把王位给舜。但是尧王爷心里还是不踏实，他把舜叫到朝廷里，让他先去管理农业，后来又去管理法律，再后来又去管理教育。就这样，朝廷里的各种官职舜都做了一个遍，样样都干得好。尧王爷决定再做最后一次考试。这一天，满天的乌云压得人头都要抬不起来了，眼看着倾盆大雨就要来了，尧王爷派人把舜送到了预先选好的大森林里，叫舜等到大雷雨来了之后自己想办法回来。尧王爷想要看看舜的胆量和智谋。那个大山林的有的是豺狼虎豹毒蛇怪兽，可那些东西见到了舜都远远避开了。其实舜不是一般人，他是虫鸣鸟托生的，虫鸣鸟是传说中的神鸟。舜的眼睛里有两个瞳仁，可以避妖驱邪，不管是毒蛇猛兽还是妖魔鬼怪，只要看到舜的眼睛就会不管不顾地逃命。可是这些舜自己都不知道。舜一个人在大山林里等了一会儿，大雷雨真的来了，山林里乌黑一片，狂风暴雨，水桶粗的大树都被刮断了，天像漏了一样，大雨直往下浇。可是舜胆子大，心眼好，不慌张也没迷路，冒着大雷雨顺顺当当走出山林，走回去了。最后一次考试，舜又得了满分，尧王爷这下彻底放心了，就把天下让给了他做。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

0: 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某个夏天，好像才十二岁，手里的冰淇淋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朱家集，刘将军访到了一位名医呀。怎么叫名医呢？一看人家挂号排队的都有二三十人，那拿药的、开方的络绎不绝。这李家老药铺的掌柜的可乐坏了呀！哎呀，指挥伙计，快快快，哪个药该添了，哪个药该进了，哪个要赶紧给我切，不够用了。在这忙得不可开交啊。刘将军一看人家这就是名医啊，肯定是个好大夫，不然的话找这一托也不能找这么多呀。哎，我得赶紧问问能不能医治我家三将军呢。但是一看二三十号呢，怎么办呢？央告别人吧，我家有急症啊。行行好，行行好，能不能我先问问，我先问问呀。这排队的最腻歪插号了，人家排得好好的，突然有个人来插号，那谁得了病不是急查呀，谁愿意让人插队呀？有好说话的还行，有那不好说话的把眼一瞪，我们家有病人，给你让什么呢？排队去，就是不给你让，那怎么办呢？哎呀，还得央告人家说好话，我们那有急症啊，人马上要死了，实在不行。最后啊，这刘将军掏出一锭银子，各位各位，我们家真有急事儿啊，你看我是军营来的，军营里的一个将军呢，得了疾病了，再不医治啊，人命不保，这关乎国家大事啊。各位各位行行好，我这有一锭10两银子，包赔各位损失，行不行？让我先问问大夫，各位行行好，行行好。你有银子呢，再说这些患者大部分都属于常年的慢性病，这急症的话早急了呀，都慢性病，早一会儿看晚一会儿看没有太大差别，看在银子份上，这些人呢最后都同意了。多谢多谢多谢。刘将军一边拱手一边来到这位魏先生近前呢，先是对魏先生深施一礼，先生您好。就像这魏先生啊，眉头一皱，端起茶来喝了一口，没搭理这刘将军。 刘将军又深是一礼呀、啊，魏先生，您好啊。这时啊，这个魏先生才把眼皮挑开，挑了他一眼。你这个人呢，人家都排着队呢，你为何插队呢？啊，还拿出银子来贿赂他人，你这破坏秩序啊！难道说这个世界上银子可以买一切吗？难道说这世界上银子就可以买生命吗？有银子就不得病吗？哎，这刘将军一个，这魏先生好厉害呀，眼珠子一瞪，正中这个斩子剑唰就起一道红线呢，还真瘆人呢。先生您息怒，您息怒，还得说好话呀。这要平常啊，好家伙，这刘将军也是一员虎将啊，那玩意瞪眼就 你怎么的啊，你敢跟我瞪眼，我大耳雷子呼你。但今天他知道轻重啊，来请大夫呢得笑脸相陪呀、啊、是是我不对，是我不对，不过呢我实在是有疾病人呢、啊、来请您魏先生啊，还请魏先生大展身手，能够救我家三将军一命啊，在下在这里求求您了。说着一了于大伟，他跪下了。哎，这下魏先生啊赶紧把茶杯放下了，转出来伸手把这刘将军搀扶起来。不得如此，不必多礼啊。哎，谁不是急症啊？哎，你家将军怎么了？得了什么病啊？现在病况如何？人在何处啊？把人给我叫来，我才能给他医治。叫不来了，现在躺在军营之中，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了，眼瞅着就不行了。哦，得什么急症如此的凶险？我们也不知道，可能是中了毒了，是这么回事儿。这刘将军呢，哭着就把事情经过给这魏大夫说了一遍。那对医生什么不能隐瞒，说我有点隐私啊，有点难言之隐呢、啊、对医生什么都不要隐瞒，人医生啊也有医德，人家不会到处乱传去。你要是讳疾忌医，那完了，医生对你的病情判断不准，怎么给你开方，怎么给你拿药呢，就医治不好你的病了。所以见到医生啊，一五一十全说了。好，魏先生一听，当时吃了一惊啊！哎呀，这个病可千万不能耽搁呀！你们军营在什么地方？离此地100多里呀！啊，100多里啊！大夫，您看能不能跟随我到军营看一趟啊？哎，这魏先生为难了，看看外面排队的。这排队的也听见了，排队的不干了。哎，我说你这人呢真有意思，刚才要插队我们让你插队的，现在怎么还要把我们大夫拐得走啊？拐走我们大夫，我们找谁看病去？大夫再给我们看病呢，我们也有病啊，我们也痛苦啊。对，不能让魏大夫走，不能让魏大夫走。哇，这些人不干了。你看这病号啊，一旦不干你还不能够发威，人家20-30人呢，而且都是本地人，强龙不压地头蛇呀。这各位求求各位，求求各位，我那边真有急事啊，病人眼看就不行了，我们还不行了呢，我们在这排了半天了，哪说不看病就走呢？对，我们不走，也不能让魏大夫走，不能让魏先生走，你走吧。没办法，这魏征一看呢，都别着急，这么着，什么事情啊都有个轻重缓急。那么排队的呢，如果真的有急症，我马上给看看啊。但是呢，真的是救人如救火呀，那边真有一个人危在旦夕，我晚去一步可能就是一条性命啊。所以各位还要谅解，如果说你的病啊能够坚持一下，明天再来，我明天保证先给大家伙看啊。今天呢我这心一乱，给大家伙看呢也看不好，怎么样啊？我先看几个急症， 有那么两个呢，病情比较严重，比较着急，赶紧过来，让魏大夫号了号脉，开了开方，交给李掌柜的，让李掌柜赶紧给拿药，剩下的打发走了。你们这慢性病没关系，待一晚上没事，明天先给你们看。然后呢，看了看刘将军，刘将军呢，我怎么去呀？刘将军说：“这样吧，咱们一马双跨，我送先生过去。”这魏先生说了：“刘将军，咱这丑话说到前头，我呢就是一个游方郎中，我的医术啊十分浅薄，没太高的医术。说治个头疼脑热的，哎，还算可以。但是你说的你家这个裴将军如此凶险。”我过去能不能拿得住这个病症，我也不敢说呀，我只能说过去试试，如果说我治不好，刘将军可到时候不要怪罪我呀。你们这当兵的呀，咱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不讲理呀，一看治不好了，把眼一瞪，我命令你必须治好，哪是命令的事儿啊。所以呢，我希望刘将军保全我的性命。你看怎么样？哎，这哪里话哪里话，魏大夫，您去就是给天大面子了。您放心，我把您接过去，一定会好好的把您送回来。这李掌柜的还说呢：“是啊是啊，你一定得把我们魏先生送回来呀、啊。我们这是好大夫、啊，你可不能难为他。”不会不会，魏先生，咱现在上路吧，事不宜迟，不能耽搁了。走，这魏大夫特别爽快。准备好了药箱子，搭在马上，然后一马双跨就跟着刘将军返回随营。刘将军说了：“魏先生，您抓好了，我这马可有得快啊！”驾，快马加鞭，哈哈哈哈！哎呦，这一路之上啊，把魏先生颠簸的可不轻啊！哎呀，慢点慢点，我没乘过马呀，你这一颠的。脑仁都疼啊，先生，你忍一忍，我太着急了，忍一忍，这马上就到了。简短接说100里地，也不算太远吧。直不愣登，当天晚上来到了军营啊，直接的就到裴元庆、裴仁基他的营帐了。能不告诉张德斌，就别告诉张德斌了。张德斌这两天呢，请来了几个歌妓。按说这营中啊不该有歌妓，他不管这个，请来几个歌妓，每天晚上跟他一起蹦叉叉，哪有闲工夫管着裴元庆啊？倒是啊，早晨起来都打听打听，一听啊，哎呦，又严重了，哎呀，赶紧治啊，赶紧治啊！转回到自己中庭保障，乐的，真是天助我也，这下子根本就不用。

0: 杀裴元庆。裴元庆啊，这性命难保了啊，跳起来跳起来。他倒挺痛快，所以呢不告诉他，领着魏大夫就来到了裴仁基的营帐之内啊。一进来扑鼻就一股子腥臭恶臭之味。你想想，这裴元庆在那里折腾几天了，屁股都烂了，眼睛流的都是脓水啊，这个屋子里的味道能好闻吗？很多人呢都是捂着鼻息啊。裴仁基啊，这泪水都掉不出来了，都哭干了。老头子几天几夜没睡着了，陪着儿子，
1: 元庆，我的儿啊。
0: 倒也请过来几个大夫，在这附近呢找了几个所谓的名医吧，有名气的过来，不是不对症，人家这名医看，我是治妇科的，这眼疾啊，我真治不了，要么呢也治眼科，但是一看这玩意中毒啊，这毒这不是一般的什么害眼呐、赤目啊，这不是这玩意儿，中毒我们不会解，这得有这解毒的药才行啊。反正是请来了十来个过来看了看，束手无策，摇晃脑袋。裴仁基老头好啊，不难为人家，只要来的都给人钱，把人打发走了。这位魏先生是第17个呀，被刘将军请进营寨呀。老帅，此时他改不了口，还喊裴仁基老帅，我请来了一位神医呀。他说完话呀，这裴仁基仍然坐在那里呆若木鸡。
1: 元庆啊，
0: 怎么呢？都已然丧失信心了，对这玩意麻木了，怎么回事啊？有人告诉刘将军呢，17个请来17个，束手无策，治不了啊！哎呀，看着着急，我又请来一位老帅，我又请来一位大夫。裴仁基这才反应过来，站起身来，你说什么？我又请来一位大夫，大夫在哪？在外面等候，快快有请！有一丝希望，那也得死马当活马医呀！赶紧的走出帐外，把魏先生请进营帐啊！这一看，裴仁基一机灵，怎么呢？裴仁基就觉得这个大夫行，怎么行呢？你请来17个大夫，那17个大夫一看呢，就是乡村的医生啊。可这位大夫往这一走，身前背后带着一股子莫名其妙的威风，让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人家这个气质气场逼人呢，双目倍儿亮，眉毛立着，正中央有一道斩子纹。你看穿戴虽然也普通，但是穿在人家身上，哎呦，那就跟隆中诸葛亮差不多少啊！带着那么一种睿智，面如关羽眉宇之间带着自信呢、这一看就不是一般人呢，这要没有两把刷子出不来这种自信呢。哎呀，这裴仁基赶紧过来见礼，敢问这位神医尊姓大名啊？哦，不敢不敢，在下姓魏，我叫魏百策。魏百策，百策有100种方法呀。哎，我儿有救了。好，来来，快快给魏大夫布宴，这肯定没吃饭呢，赶紧吃饭，吃了饭再行医治啊。不，魏百策一摆手啊，救人如救火，要不是刘将军告诉我这里有急症，我还在朱家集呢，那里病患太多了，我来不了啊。是因为告诉我这里有急症，救人如救火，我这才赶来。饭先放在一边，我先治病。嘿，这医德呀，让人感动啊。好，快快快端净盆来。有人端来盆，端来水，魏百策洗洗手，算是消消毒吧，然后背着药箱

病人何在？在内帐，在内帐。怕着裴元庆受风，专门扯了一帘在内帐呢。把这帘子一打开，呜，一股腥臭之味呀、啊！魏百策这么一看，哎呀，赶紧的把这衣箱放下了，坐在榻边，把这裴元庆的手掏出来，给号了号脉，左手号号，右手号号，然后又看了看气色，把嘴呀、啊、一掐，看了看舌苔，就见魏百策呀，把眉头一皱，这裴仁基在旁边光看魏百策的脸色了，就怕魏百策皱眉头，甚至就怕摇头啊！一旦一摇头，跟前面那十七个一样，不好意思，这病治不了，那就完了。这时就见魏百策呀，站起身来，有人又端过来盆，魏百策又净净手，把手擦干净，不慌不忙，转过身来看着裴仁基。裴仁基瞅着魏百策，先生，病情怎么样啊？病情十分严重啊，这要是再晚来一天，性命不保啊。裴仁基一听这话，再晚来一天，性命不保，那话中有话，就说他来对了呀。魏先生，您的意思是，此症虽然凶险，但是呢，还能有救。不过我只能试试。哎，拖的日子太长了。好，好，好，还望魏先生大展折弓手，救犬子一命。我给魏先生跪下了。说着话，了袍又要下跪。哎，不不不不，千万不可如此，千万不可如此啊！救死扶伤，乃我辈之本分。不说那么多了，赶紧的开房拿药。哎，好好好。裴仁吉带着魏百策坐在旁边自己做的条案之后，笔墨纸砚早就准备好了。魏百策提起笔来，先开了药方，交给裴仁基，赶紧的在军中拿药。哎，裴仁基赶紧的交给军医，有军医在这里负责抢救呢。军医拿过来一看，哎呦，这里面有两味药，咱这没有啊。哎呀，刘将军说没有，去别处买去，赶紧去买。慢慢慢慢慢。魏百策一伸手啊，是我疏忽了，那两味药啊，其他地方很少见，我们的李家老药铺倒是有。这么着吧，我改两味啊，把这两味药啊改两味常见的，但是药效没那么大。先给这裴将军服下，然后再派人到李家老药铺再去抓，先应急呀。对对对对，先应急，先应急。人家改了改方，换了两味药，让这军医赶紧抓药煎药去了。这边呢，又打开小匣子，这小匣子里瓶瓶罐罐不少啊，摸出一个小陶罐，把这小陶罐打开呀、啊，里面是一股药香味呀、啊。再看里面黄腻腻的，像那黄油似的，哎，是一种药膏。魏百策又洗洗手，然后呢，从药箱里头又拿出一个小木棍，用这小木棍啊挑着这药膏，来到了裴元庆近前，细心的给裴元庆眼缝啊涂上，然后呢又给裴元庆眼角弄上，然后又给裴元庆在七窍里都点上，把这药膏一盒放在旁边，又从这个药箱子里取出了一小陶瓶，打开呀、啊，里面是丹药，把这丹药用这水给化开，撬开裴元庆的嘴，给裴元庆灌下去了，然后又拿过来一个小黄桃瓶，打开里面也是药膏，给这裴元庆屁股上啊敷上这些药，吩咐一声啊，盖上一层薄纱，不要盖被子，怕感染了，盖一层薄纱，过这一晚上看一看。就这么着，当天晚上

这么多天昏迷不醒的，现在饿了，而且裴真吉一看呢，这个脑袋明显消肿了，眼睛也没有昨天那么黑了，也不往外流血水了，看来是有效啊。哎呀，可把这裴真吉给乐坏了，快快快熬些米汤来，不敢给灌其他的呀，先来点米汤吧。这时那魏百策也过来了，魏先生你看看。魏百策又号号脉又看看，魏百策一点头啊，没问题了，这个毒啊我能治，就用我这药膏啊，一天三回抹到眼上。另外呢，看见没，这个小瓶这个丹药啊，撬开他的嘴，如果说他喝不了给他化开往里灌，如果说能够进食了，就每天两粒，早晚各一粒。另外呢，再拿一粒呀，用水化开当药水，每天三次上药膏之前先用这药水清洗了，然后再上。不过呢，公子的内伤还是不轻的，我还得开方调养，但是我那朱家集病患太多了，我不能离开那里，现在呀我要返回朱家集。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
1: 人似冰封，笑问你知何多。
0: 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胡斐和程灵素两个人啊，乔装改扮跟在徐峥他夫妇二人身后。徐峥夫妇还以为他们两个人是坏人啊，也就是跟那些劫镖的人一伙的，不住的回头怒目称视他们二人。到了傍晚的时候，那两乘马从后面疾驰而过，所放出的笑声正是昨晚那两个暴客。胡斐道：“待得他们再从后面追上，不出几里路，便要动手了。”话犹未毕，忽听前面马蹄声响，又有两乘马从身旁掠过，马上乘客身手矫健，显示江湖人物。胡斐道：“哎呀，奇怪，奇怪！”行不到一里路，又有两乘马迎面奔来，跟着又有两乘马。徐峥见了这等大事派，早把心横了，不怒反笑，说道：“哼，
2: 师妹，师父曾说，绿林中一等一的大寨，兴师动众劫那一等一的大镖，才派到六个好手探盘子，今日居然一连派到八位高手，后面又有两位阴魂不散的跟着，只怕咱们这路镖保的不是纹银九千两，而是九百万、九千万两。”
0: 马春花猜不透对方何以如此大张旗鼓来对付这只微不足道的小镖，越是不懂越是担忧，对徐峥和烫子手说：“待会儿情势不对，咱们带了孩子逃命要紧。这九千两银子嘛，数目不大，总还能张罗着赔得起。”徐峥昂然道：“
2: 师父一世英明，便这么送在我这个不成才的弟子手中吗？”
0: 马春花凄然道：“唉，总得瞧孩子份上，今后。”

0: 咱两口子耕田务农，吃一口苦饭，也不做这动刀子拼命的勾当了。
1: 说到这里，忽听得身后蹄声奔腾，回头望去，尘土飞扬，那八成马一齐自后赶了上来。唰，呜的一声长鸣，一只响箭从头顶飞过，跟着迎面也有八骑奔来。
2: 胡匪道：“哟，哎，瞧这声势，这帮子人只怕是冲着咱们而来。”
0: 程灵素点头道：“田归农。”
2: 胡匪道：“咱们的改办终究不成，还是给认出了。”
1: 这时前面八成，后面八成，一齐勒缰不动，将镖局一行和胡成二人夹在中间。徐峥翻身下马，亮出单刀，抱拳道：“在下徐。”只说了三字，前面八成中一个老者飞跃下马，纵身而前，手持一件骑行兵刃，一语不发，便向徐峥脸上砸去。呜！胡斐和程灵素勒马在旁，见那老者手中兵刃甚为奇怪，前面一个横条啊，弯曲如蛇，横条后装着钉子形的握手，那横条两端尖利，便似一柄变形的鹤嘴锄模样。胡斐不识此物，问程灵素道：“哎，那是什么？”程灵素还未回答，身后一名大盗笑道：“
3: 老小子，教你一个怪，这叫做雷震挡。”
0: 程灵素接口道：“雷震挡不跟闪电锥同使，武功也就平常。”那大盗一呆，不再作声，斜眼打量程灵素，不禁惊诧，这瘦小子居然知道闪电锥。
1: 原来老者是他师兄，这大盗自己所使的便是闪电锥，他二人的师父，右手使闪电锥，左手使雷震挡，一攻一守，变化极尽奇妙，两件兵刃一长一短，双手共使时相辅相成，威力固然甚大，但也十分不易。他师兄弟二人各得师父一只手的技艺，始终学不会两件兵刃同时。他二人自幼便在塞外，出来中原未久，而他的闪电锥又藏在袖中，并未取出，不易给程灵素一语道破来历。他哪知程灵素的师父独手药王吴琛大师见闻广博，平时常和这个最钟爱的小弟子讲述各家各派武功，因此他虽从未见过雷震挡，但一听其名便知上有一把闪电锥。但见那老者将兵刃使得轰轰发发，果有雷震之威，徐峥单刀上的功夫虽也不弱，但让雷震挡裹住了，渐渐施展不开。只听得前后十五名大盗你一言我一语，出言讥嘲：“
3: 什么飞马镖局，嘿，当年马老镖头走镖才称得上飞马二字，到了姓徐的手里，早该改称狗爬镖局啦。这小子学了两手三脚猫啊，不在家里抱娃娃，却到外面来丢人现世。喂，姓徐的，快跪下来磕三个响头，我们大哥便饶了你狗命。走镖走得这么寒碜，连九千两银子也保，不如买块豆腐来自己撞死了吧。神拳无敌马老镖头当年赫赫威名啊，武林中无人不服，这脓包小子真对不住师父。
4: 我瞧他夫人比他强上十倍，真是武林中女侠的身份，当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好叫人瞧着生气。
0: 哎呦喂，胡斐听了个人言语，心想这群大盗对徐峥的底细摸得甚为清楚，不但知道他一共保了多少镖银，还知他师承来历，说话之中对徐峥故极尽尖酸刻薄，对马春花和他过

0: 氏的父亲却毫无得罪之处，甚至还显得颇为尊敬。胡斐虽不识雷震党，但那老者功力不弱，出手既狠且准，却一眼便知，不禁暗自奇怪，这老头虽不能说是江湖上的一流好手，但如此武功必是个颇有身份的成名人物，瞧个人作为，绝非冲着这区区九千两银子而来，若是田归农派人来跟我为难，却又何必费这么大的劲儿去对付徐峥呢？马春花双手抱着两个儿子，在旁瞧得焦急万分，她早知丈夫不是人家对手，然自己上前相助，只不过多引一个敌人下场，于是丝毫无补，两个儿子没人照料，势必落入道众手里。眼睁睁地瞧着丈夫越来越不济，突见那老者将蛇形兵器往前急送，快速异常的圈转回拉，徐峥单刀脱手飞上半天，他啊的一声叫了出来，那老者左足横扫，徐峥急跃避过，单刀从半空中落将下来，道众中一人举起长剑往上一撩，一柄钢刀登时断为两截，嘡啷擦啷，那道火身手好快，长剑跟着右劈左削，又将尚未落地的两截断刀斩成四截。他手中所持的故事极锋利的宝剑，而出手之迅捷，更使人目为之眩。群道齐声喝彩，好！瞧这情势，哪里是拦路截镖啊？啊，实是对徐峥存心戏弄。但是这手持长剑的大盗一人，打败徐峥夫妇便绰绰有余，何况同伙共有16人，看来个个都是好手，人人笑傲自若，便如16头灵猫围住了一只小鼠，要戏耍个够才分而吞噬啊。徐峥红了双眼，双臂挥舞，招招是拼命的拳势，但那老者雷震党的铁柄长于四尺，徐峥如何欺得近身去？数招之间，只听得嗤的一声，雷震党的尖端划破了徐峥的裤腿，大腿上鲜血长流，接着又是一声，徐峥左臀中挡，那老者抬起右腿将他踢翻在地，左脚踏住，冷笑道，
1: 哼，我也不要你性命，只要废了你一对招子，罚你不生眼睛，他也糊涂。
0: 徐峥又害怕又愤怒，胸口气为之涩，说不出话来。马春花叫道，
2: 众位朋友，你们要镖银拿去便是，我们跟各位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何必赶尽杀绝？
0: 那使剑的大盗笑道，
1: 马姑娘，你是好人，不用多管闲事。
0: 马春花道，
2: 什么多管闲事，他是我丈夫啊。
0: 使雷震党的老者道，
1: 我们就是瞧着他，他也不配，委屈了才貌双全的马姑娘，这才千里迢迢的赶来打这个抱不平，这件事非管不可。
0: 嗯，胡斐和程灵素越听越奇怪，君下，
3: 哎呀，
0: 这批大盗居然来管人家夫妻的家务事，还说什么打抱不平，当真好笑。两人对望一眼，目光中均含笑意。便在此时，那老者举起雷震挡，挡尖对准徐峥右眼戳了下去，马春花大叫一声，抢上相救。啊，呼的一响，马上一个盗火手中花枪从空刺下，将他拦住。两个小孩齐叫：“
4: 爸爸，爸爸！”
0: 向徐峥身边奔去。突然间灰影晃动，那老者手腕酸麻，急忙翻挡迎敌，手里蓦然间轻了。
3: 哎呀，原来手中兵刃竟已不知去向。
0: 惊怒中抬起头来，只见那灰影跃上马背，自己的独门兵刃雷震挡却已给他拿在手中舞弄。

0: 光闪闪，转成一个圆圈。啊，如此梳来梳去，一瞬之间，下马上马，空手夺了他雷震挡的，正是胡斐。哎呀，众道相顾骇然，顷刻间寂静无声，竟没一人说话，人人均为眼前之事惊得呆了。过了半晌，各人才纷纷呼喝，举刀挺杖奔向胡斐。胡斐大声叫道：
1: 是县上的何字吗？风紧扯货，老妖里来了花门的，三刀兔也换着走，咱们胡子上开洞，财神菩萨上山。
0: 群道又是一怔，听他说的黑话不像黑话，不知瞎扯些什么。那雷震党遭夺的老者怒道：
2: 朋友，你是哪一路的？来搅这趟浑水干嘛？
0: 胡斐道：
1: 兄弟专做没本钱买卖，好容易跟上了飞马镖局的九千两银子，没想到半路里杀出来16位程咬金。哼，各位要分一份，这不叫人心疼吗？
0: 那老者冷笑道：
2: 哼，朋友别装蒜了，趁早留下个腕儿来是正经。
0: 徐峥于千钧一发之际逃得了性命，搂住了两个孩子。马春花站在他身旁，睁着一双大眼盯住胡斐，一时之间还不明白眼前到底发生了何事。他只道胡斐和程灵素也必都是盗火一路，哪知他却和那老者争了起来。只见胡斐伸手一抹上唇的小胡子，咬着烟袋说道：
1: 好，我跟老兄实说了吧，神拳无敌马行空是我师弟，师侄的事儿老人家不能不管呐。
0: 啊！胡斐此语一出，马春花吃了一惊，心想：哎呀，哪里出来了这样一个师伯，我从没听爹爹说过，而且这人年纪比爹爹轻得多，哪能是师伯呢？程灵素在一旁见他装腔作势，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但见他大敌当前，身在重围，仍能漫不在意的言笑自若，却也不禁佩服他胆色。那老者将信将疑，哼了一声说道：
2: 尊驾是马老镖头的师兄。
1: 哼，年岁不像啊，我们也没听说马老镖头有什么师兄。
0: 胡斐道：
1: 我们中只管入门先后，不管年纪大小，马行空是什么大人物了，还用得着冒充他师兄吗？
0: 先入师门为尊的规矩，武林中许多门派原都是有的。那老者向马春花望了一眼，查看他脸色，转头又问胡斐道：
2: 没请教尊驾的腕儿。
0: 胡斐抬头向天说道：
1: 啊，我师弟叫神拳无敌马行空，区区在下便叫歪拳有敌牛耕田。
0: 群道一听尽皆大笑，这一句明显是欺人的假话，那老者只因他空手夺了自己兵刃，才跟他对答了这一阵子话，否则早就出手了。他性子本就躁急，听到牛耕田这三字再也忍耐不住，虎吼一声便向胡斐扑来。胡斐勒马闪开，雷震挡晃动，那老者手中输的多了一物，举手看时，哎呀，却不是雷震挡，是什么？物归原主。他本该欢喜，然而这兵刃并非自己夺回，却是对方塞入自己手中，瞧也没瞧明白，莫名其妙的便得回了兵刃。众道齐声喝彩，叫道：楚大哥好本事！都倒是他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抢回，这姓楚的老者却自知满不是那回事儿，当真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他微微一怔，问道：

0: 尊驾插手管这档子事，到底为了什么？
1: 言语中多了三分理性。
2: 霍匪道：老兄倒先说说，我这两个师侄好好一对夫妻啊，各位干嘛要来打抱不平啊？
1: 那老者说道：
0: 多管闲事，与尊驾无益，我好言相劝，还是各行各路吧。
1: 众道均感诧异，哎呀，楚大哥平日多么霹雳火爆的性啊，今日居然这般沉得住气。
2: 胡匪笑道：老兄这话再对也没有了，多管闲事无益，咱们大伙各行各路啊，请啊请啊。
1: 那老者退后三步喝道：
0: 你既不听良言，咱们虽无怨无仇，在下迫得要领教高招。
1: 说着雷震党一举护住了胸口。胡匪道：
2: 单打独斗有什么味道，可是人太多了，乱糟糟的，也不大方便啊。这样吧，我牛耕田一人斗斗你们三位。
1: 说着提旱烟管，向那使长剑的一指，又向那老者的师弟一指。那使剑的相貌英挺，神情傲慢，仰天笑道：
2: 老小子好狂妄。
1: 那姓楚的老者却知一对一跟胡匪动手也真没把握，说道：
0: 聂贤弟，上官师弟，他自己找死，咱三个便一起陪他玩玩。
1: 那姓聂的却不愿，说道：
2: 哎，这老小子怎能是楚大哥对手，要不你师兄弟出马啊，让大伙儿瞻仰塞外雷电交作的绝技啊。
3: 好，试一试，揍他。
1: 群道轰然叫好。胡匪摇头道：
2: 哼，年纪轻轻便这般胆小，见不得大阵仗，可惜呀，可笑。
1: 那姓聂的长眉一挑，跃下马来，低声道：
0: 周大哥，请让一步，小弟独自来教训教训这狂徒。
1: 胡匪道：
2: 哦，你要教训我歪拳有敌牛耕田，嗨，那也成。可是咱哥俩话说在先啊，倘若我牛耕田输了，你要宰要杀，自然任凭处置。不过要是小兄弟你有一个尸闪，那便如何？
1: 那姓聂的冷笑道：
0: 哼，那是你痴心妄想。
1: 胡匪笑道：
2: 说不定老天爷保佑，小兄弟你竟有个三长两短，七荤八素，那便如何？
1: 那姓聂的喝道：
0: 谁跟你胡说八道，如果输了也任凭你老小子处置便是。
1: 胡匪道：
2: 任凭我老小子处置，哈，那可不敢当。常言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便请各位宽宏大量，个人自扫门前雪，这个抱不平咱们就都别打了吧，好不好？
1: 那姓聂的好不耐烦，长剑一摆，闪起一道寒光，喝道：
0: 哼，便是这样。
1: 胡匪目光横扫众道，说道：
2: 这位聂家小兄弟的话做不做准？倘若他输了，你们各位大爷还打不打抱不平？
1: 程灵素听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住，终于嗤的一声笑了出来，心想他自己小小年纪居然口口声声叫人家小兄弟，别人为了鲜花插在牛粪上啊，因而兴师动众的来打抱不平，此事已十分好笑，而他横加插手又不许人家打抱不平，更属匪夷所思。道众素知那姓聂的剑术惊奇，手中那口宝剑更削铁如泥，出手斗着乡下土老小胡子定是有胜无败。众人此行原本嘻嘻哈哈，当作一件有

0: 趣玩闹，途中多生事端，正求之不得，纷纷说道：
1: 你小胡子倘若赢了一招半式，咱们大伙拍屁股便走，这个抱不平是准定不打的啦。
2: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4度，东北风3到4级。

0: 成血世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2: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1: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3: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1: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4: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百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现在它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着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生机。
1: 一城之端，百年变迁，穿越时空经纬，再现街短情长。博物以观历史，一街一巷与城市以万象。

0: 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孩子突遭绑架，是敲诈还是报仇？
4: 你赶紧准备6万8的赎金，要是敢耍什么花招挑衅你儿子的小命。
3: 孩子频频发出离奇信息，谁在制造幕后迷局？
4: 冰冰的话呀是有一点蹊跷，儿子肯定是也有深意。
3: 面对凶恶的绑匪，聪明的小男孩最终能否逃脱魔掌？被绑架的小男孩。
4: 2011年1月20号早上7:55，北京市海淀区某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一个声音焦急的男人说：警察同志，我儿子被绑架了，刚刚绑匪向我要了赎金，可我也不知道得罪谁了，快帮我找找吧。电话那头啊，隐隐约约的还传来一个女人的哭泣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打电话的男人叫杨学刚，这天早上他的妻子李静给儿子冰冰装好了书包，一面叮嘱儿子冰冰出门注意安全。冰冰调皮地说：哎呀，知道了，每天都说那么多遍，耳朵都要长茧子了，快点吧，我快来不及了。杨学刚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时针正指向6点，仅仅过了一个多小时，就在杨学刚准备出门的时候，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在他的手机上，随手按下了接听键，里面却传来一个恶狠狠的声音：你儿子在我手里。杨学刚一听啊，二话没说立马挂了电话。此时来电显示通话时间是7:32，可过了仅仅2分钟，刚才那个电话号码又打了进来，还是那句话：你儿子在我手里。性情急躁的杨学刚说：你神经病吧。然后呢又把电话挂断了。妻子李静说：谁呀？杨学刚说：骗钱的，没看现在电视上用电话诈骗的案子特别多吗？什么中奖的、刷卡消费的，都是一些骗子，碰到这种电话呀赶紧挂掉。可就在妻子李静点头的时候，一条短信又接踵而来，上面写着：你儿子在我手里，不信你问下学校。
3: 这短短的4分钟，杨学刚接到了2个电话和一条短信，妻子李静有点不放心，难不成儿子真被绑架了？杨学刚马上拨打学校电话，没想到这电话一通，两口子慌了神儿。
4: 电话是李静拨给冰冰的班主任吴老师，吴老师说：冰冰啊，还没来学校呢，我正想给你们打个电话问一下。李静一听吴老师这么一说，这心呀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声音都变了。他说：吴老师，早上冰冰爸爸接到一个电话，说孩子在他们手里，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要是冰冰到学校了就赶紧告诉我们一声。放下电话，李静开始嚎啕大哭，这冰冰可是李静和杨学刚的命根子，两个人33岁上才得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自然是百般疼爱，为了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两个人千里迢迢的从湖北老家来到北京做生意。这一晃呀10年过去了，冰冰健康活泼可爱的长大了，两个人的生意做的也是顺风顺水，很红火，资产也有了几百万。可就在这个时候，眼下却传来了冰冰被绑架的消息。想到冰冰刚才还调皮的对他挥手再见，可现在不知道落到什么人的手里，这小命还能不能保住，李静的心就像被揪住一样，整个人都窒息了，他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杨学刚

0: 个时候啊，才觉得大事儿不好。正在这时，刚才那个电话号码又打了进来。他说：“你是叫杨学刚吧？这下你信了吧？”杨学刚稳了稳神，说：“我们没听见孩子的声音，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对方说：“这还不容易，现在就让你听听你儿子的声音。”紧接着，电话里就传来一个稚嫩的童声：“爸爸，我被绑架了，赶快借钱救我吧。”杨学刚一听，果然是儿子冰冰的声音，这脑袋呀嗡一声就大了。他正想跟儿子冰冰说点什么，可电话里却传出了绑匪的声音：“我告诉你，你得罪我们老大了，你赶紧准备6万8的赎金，要是敢耍什么花招，小心你儿子的小命。”说着就把电话挂断了。李静哭着说：“我要儿子，只要我儿子能毫发无损的回来，给什么都行。”可杨学刚一想，不行，这6万8的数目啊虽然不大，咱们也拿得出来，可是真的把钱给了绑匪，冰冰就一定能安全无恙的回来吗？不能拿孩子的生命做赌注，这事儿啊还得报警。夫妻俩简单一商量，立刻拨打了110，也就是出现了我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警方接到了报案，立刻组成了120专案组，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查找。接着呢，警方又仔细询问了杨学刚夫妇，希望通过他们两个的回忆啊，能够找到绑匪的蛛丝马迹。
1: 经过杨学刚夫妇的描述，警方初步推断绑匪是外地人，听口音可能是四川人。但是令警方困惑不解的是，对方为何只要68000元？这起绑架是仇家复仇呢，还是欠债索要欠款呢？
0: 警方经过分析啊，认为杨学刚入住的小区虽然不是特别高档，但是呢，这个地段的房价也是价格不菲，一般的工薪阶层肯定是难以承受。再说杨学刚家的餐厅生意很是红火，如果是知道杨学刚家庭情况的人，怎么着也得要个几十万的赎金，不会只要这68000元的赎金，所以熟人作案这一点啊算是排除了。此外呢，这68000的赎金数额也让人觉得很奇怪，一般绑匪绑架要的都是整数，这又不是在菜市场买菜还有零有整的。所以根据以上情况呢，警方分析绑匪应该是生活层次不高，属于低收入群体，考虑到即将过年了，有没有可能是外来务工人员干的呢？如果是，那可能又是谁呢？警方再次询问了杨学刚夫妇，问问他们最近呀有没有和外来务工人员有过交往，是否结仇，餐厅的服务员工资有没有拖欠过。在警方的启发下，杨学刚突然想起前两天呀餐厅里刚刚有两个20多岁的男孩离职不干了，说是回老家过年去了，其中有一个男孩正是四川人，可自己在他们走之前已经把工资给他们结清了，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呀。警方得到这一线索后马上进行侦查，结果显示啊，这两个人目前都在原籍，没有任何异常，线索中断了。冰冰此时在哪里？他是怎么被绑架的？有没有受到伤害？有没有生命危险？这所有的问号重重地压在了每个人的心头。在一片凝重的氛围里，杨学刚突然想起，刚才冰冰在电话里说让我赶紧出去借钱救他，现在想想有点奇怪，我们家呀常放着不少现金，冰冰也知道，干嘛让我出去借钱呢？杨学刚这么一说，在场的人觉得冰冰的话呀是有一点蹊跷，可是什么意思呢？知子莫若母，妈妈李静说儿子肯定是别有深意。原来李静和杨学刚夫妇虽然就冰冰这么一个儿子，可是并不娇惯他，一来呢冰冰是男孩，要锻炼他独立自主的能力，二来呢因为家里开餐厅，平时真的是很忙，好多事情啊父母都放手让冰冰自己去做，所以冰冰显得比同龄人要成熟一些，对于人情世故呢也更了解一些，心眼很活泛，用一句人小鬼大来形容冰冰是最合适不过了。可冰冰这么说到底有什么用意，大家分析了半天也没弄清楚。不过从现在来看呢，冰冰暂时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警方继续采用高科技手段对绑匪的电话进行监控，继续进行

0: 外围的取证工作。虽然推测冰冰暂时可能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作为父母又怎么放心的下呢？尤其是孩子现在是下落不明，生死不知。李静和杨学刚在屋里急的是团团乱转，这一个上午的时间，绑匪的电话又关机了，既没催问钱的事儿，也没过问送钱的地点，这可怎么办？两个人想，还不如把钱给绑匪算了，花钱买个平安。可再一想，要是真把钱给了绑匪，万一丧尽天良的绑匪怕事情败露，再对冰冰下毒手，那可怎么办？
1: 时间正一点一滴的过去，母亲李静眼泪不断，父亲杨学刚也乱了方寸，两个人一会儿想给钱，一会儿又怕孩子遭到毒手，到底该怎么办？已经到了中午，就在两人百般焦急的时候，陌生的来电再次响起。
0: 中午12:47，又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杨学刚赶紧接听，还是绑匪打过来的。他说，你钱借得怎么样了？杨学刚还没等说话，绑匪又接着说，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把钱凑齐，别耍什么花招，就算你们两口子不想过了，也不想看到你儿子没命吧。听绑匪这么说，本来是隆冬时节，这杨学刚的汗啊一下子就下来了，他慌得不知道怎么回答。正在这时，旁边的警察推了他一下，向他打了一个事先约定的手势。杨学刚冷静下来说，我现在南城呢，已经借到10,000元了，你放心，我就算是卖血也把这钱给你凑上，只要你能够保证我儿子的生命安全。绑匪呢让他立刻把钱准备好，然后挂断了电话。杨学刚对警察说，这个绑匪啊是另外一个，口音和前一个相同，他们应该是一个地方的人。回过神以后，杨学刚又说，刚才绑匪说了一句话很奇怪，他说，就算你们两口子不想过了，也不想看到你儿子没命吧，这什么意思呢？我和孩子他妈过得好着呢，难道绑匪绑错了？本来打算绑的不是我们家的孩子。可又一想也不对，因为绑匪在电话里啊明确问了他是不是叫杨学刚。杨学刚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他被弄糊涂了。警方根据杨学刚所说的话进一步确定了，绑匪应该是两名男性，同乡关系，外来务工人员的可能性最大，可能是四川人。接着呢，警方在冰冰居住的小区和学校周围开展了调查走访，同时在小区里啊调取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显示，当天早上5点左右，小区里出现过两名男子，戴着帽子口罩，捂得严严实实。到了6:01的时候，其中一名男子啊骑着一辆带棚的三轮车离开了小区，行迹非常的可疑。小保安说，这个带棚的三轮车我以前见过，当时呢我还对那个骑车的人说，你别停在人家的停车位前，他还说就停一会儿马上就走。大家赶紧问他，这个骑车人长什么样啊？小保安说，一个40多岁的男的，个不高，大概1.7米左右吧。警察接着问，你能听出他是哪的人吗？小保安说，四川人，我很肯定，因为我就是四川人，所以当时因为是老乡关系，我就让他停了一会儿。啊，对了，后来呀，我在小区里还看见过他2-3回呢。得到这么重要的线索，警察赶紧展开了取证工作。
1: 此时距离冰冰被绑架已经有7个多小时了，孩子在绑匪手中多一分钟就多增加一丝危险，面对穷凶极恶的绑匪，只有10岁的冰冰想想都让人提心吊胆。就在杨学刚夫妇为冰冰的处境揪心的时候，学校里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0: 冰冰学校里，冰冰的班主任吴老师说，冰冰刚刚打来了电话，接到电话的呀是冰冰学校的一个好朋友王健。这个叫王健的小男孩说，我的手机打进一个陌生的号码，接听后啊才发现是冰冰打来的。他对我说，王健，我在福赖网吧，就是咱们常玩的那个，你赶紧过来吧，千万别告诉吴老师啊，挂了。接到电话后我就觉得挺奇怪，我从来没和冰冰去过什么福赖网吧，也没和他去网吧玩过什么游戏。想到今天吴老师还神情严肃地问过我，冰冰最近有没有和同学们发生矛盾，我还很纳闷说没有。冰冰今

0: 天又没来上课，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所以赶紧报告了吴老师。王进的话让大家松了一口气，看来冰冰暂时是安全的。也许呢，这是冰冰提供的一条重要的线索，他可能就在福赖网吧或者是周围。警方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搜索有没有叫福赖的网吧，这一查呀，还真找到了一家同名网吧，并且就在警方锁定的区域内。根据冰冰提供的这一宝贵信息，警方在市局行动技术处的配合下迅速展开了抓捕行动。当从天而降的警察出现在绑匪面前时，两个绑匪惊恐万分，束手就擒。李静和杨学刚紧紧搂着失而复得的儿子，高兴地哭了。此时是案发当日的14点，仅仅过了8个小时，绑匪发财的美梦就破碎了。经过审讯，这两个男子，一个叫谢海，一个叫张岩，张岩是谢海的亲妹夫，两个人离家在外打工，这一年下来是两手空空，索性就动了歪心眼，想弄点钱回家过年。可两个人商量好绑架后，绑谁呢？张岩说，以前呀，我在咱们住的小区看到有一个小男孩总是自己一个人去上学，要不就绑他吧。原来绑匪和冰冰竟然同住在一个小区里，只不过他们是租在小区的地下室。就这样，冰冰不幸成了被绑架的目标。冰冰被解救后，从他的口中人们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当天早上，冰冰从家里离开后，走到地下车库旁边，前面有两个男子突然拦住他，捂住嘴，就把他抬进了旁边一个带棚的三轮车里。还有一个人拿着尖刀指着冰冰说，不许喊，喊就捅死你。冰冰害怕了，怕激烈反抗惹急了绑匪再杀了自己，所以他就很老实。后来绑匪问了冰冰父亲的电话，冰冰如实地告诉了他。冰冰说，我爸爸是来北京打工的，家里没钱，叔叔你放了我吧。绑匪说，你没钱，你们家还住那么好的小区，那么大的房子。冰冰想了想说，那是我爸餐厅老板的，我们呢是给人家看房子，顺便呢就住了一阵子。冰冰的话呀迷惑了两个绑匪。
1: 冰冰的话暂时迷惑住了两个绑匪，两个绑匪商量一会儿，认为不能就这么白忙活一场，无论如何要跟家长要点钱，但是要多少合适呢？眼瞅着新年到了，于是他们俩想到了一个吉利的数字。
0: 他们俩想了想说，要68000吧，又顺又发，多要点留着给他家长砍价用，这个就是赎金金额有零有整的原因。后来呢，两个人把冰冰捆绑起来，放到了一个出租房里。在和绑匪交谈的过程中，冰冰说，我爸妈也不知道愿不愿意拿钱救我，他们两个正在离婚呢，谁都不愿意要我。绑匪一听就急了，这没想到绑了一个穷光蛋，还是一个没有人愿意要的。所以呢，绑匪赶紧给杨学刚打了电话，说你借了多少钱了，还顺口说了一句，就算你们两口子不想过了，也不想看到儿子没命吧。放下电话后啊，两个绑匪商量多等一会儿，多要点钱。冰冰听他们这么一说，眼睛一转，又想了一个主意。他说，叔叔，我有一个同学叫王健，他老爸是做生意的，家里特别有钱，平时呀我总帮他写作业，所以我们俩特别好，我把他约出来，你们把他绑了，不就能拿到钱了吗？你们要的这点钱还不够王健的零花钱呢。冰冰的这番话呀，说动了绑匪，他们心想，索性一个也是绑，两个也是抓，干脆再干一票。两个绑匪商量一会儿，说让冰冰给同学王健打电话，约在固定地点，他们呢再带着冰冰去把王健绑走。就这样，电话被按到了免提键上，递给了冰冰手里。冰冰拨通了同学王健的电话。那么冰冰又是怎么知道自己的所在地，巧妙地传出了信息呢？原来呀，冰冰在吃饭的时候，趁两个绑匪没有注意，偷偷地在窗帘的缝隙里看到院子对面的马路边上有一家小网吧，上面呢写着大大的3个英文字母

0: 抓获了绑匪。绑匪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人质就是这个10岁的冰冰，临危不惧，机智勇敢，为营救自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案发后，张岩供述说，当时我说去抢劫，谢海说抢劫不好，说绑票好一点，我说绑架很难做，可谢海却说他脑子很灵活，不会有事儿的，于是我就同意了。两个愚蠢的绑匪就这样触犯了刑法。
1: 不久，检察机关就以绑架罪将张岩和谢海起诉到了法院，而此时的张岩和谢海并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两人乐观地认为自己连一分钱也没拿到就被警方抓到，所以他们的犯罪情节并不严重。那么法律会认同他们的想法吗？
0: 本案中，谢海和张岩的行为是否属于绑架罪中情节较轻的范畴呢？法律会对他们做出怎样的判决呢？这就涉及到绑架罪法定刑的修改。在刑法修正案期之前呀，绑架罪法定刑的起刑点是10年以上，而和绑架罪差不多同样危害很严重的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放火罪、爆炸罪等的起刑点呢却是3年。那么法定刑起点的差距很大。事实上，如果一味的依照重刑判处，绑架罪的犯罪分子就会觉得，即使我使用了再轻微的手段，也难逃10年以上的判决，索性就破罐子破摔了。这样呢，就不利于阻止他从事更为严重的犯罪，也不利于解救绑架案件中的被害人。那么在具体的案件中呢，应当对绑架的犯罪分子情况加以区分，在绑架过程中是否使用暴力，是否事出有因，是否是主动释放人质等等情节来区分情节轻重。所以刑法修正案期啊，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了人质的安全。那么这一修改会不会放纵绑架犯罪呢？事实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于情节较轻的绑架犯罪当然可以适用情节较轻的处罚，那么对于不属于情节较轻的绑架犯罪当然不能适用减轻构成的处罚，而对于危害特别严重的绑架犯罪自然应当适用严厉的刑罚，直至死刑。根据我国刑法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前款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谢海和张岩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的范畴呢？本案中，谢海和张岩在实施绑架过程中持尖刀对冰冰进行了威胁，采用了捆绑、捂嘴等暴力手段，针对的是一个10岁的儿童，属于未成年人，侵害了社会弱势群体，索要了大额赎金。因此法院认定谢海和张岩的行为不属于情节较轻，最终以绑架罪判处两人有期徒刑10年。面对绑匪，冰冰没有采取激烈的手段刺激绑匪的情绪，而是采取了示弱的方式，机智地获取绑匪的信任，并且巧妙地向外界发出了求救信号。面对这个10岁的小男孩，我们不禁称赞，可是在赞叹之余，如何为孩子营造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如何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这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应该深思的问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

提质。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了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平安有序、温馨出行，为赴消费提质扩能注入了新活力。一是客运产品供给精准高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统筹利用运力资源，精准开行旅客列车，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一至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持续开好公运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促进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以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加33.9%。二是旅游列车激活消费潜能，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巷的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量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郑州籍集团公司开行中原铁道大河至南号旅游列车，推出南阳、长治、开封等短途旅游线路和云南、贵州、新疆等长途特色旅游线路，打造长短结合加专属定制的丰富旅游产品矩阵。成都局集团公司开行熊猫专列、旅游专列，目的地覆盖贵州、云南、山东等30多个旅游胜地，跨区域线路串联沿线美景，打造沉浸式体验互动活动，提供定制化贴心服务，全方位升级旅客出行体验。南昌局集团公司开行赣闽风华银发专列，串联哈密、魔鬼城、喀什古城等西北特色景区，同时优化列车到发时刻，昼游日行行程安排，让老年旅客出游更加舒缓从容。乌鲁木齐集团公司开行新东方列车旅游专列，串联喀什古城、喀纳斯湖、禾木村等南北疆20多处景点景区，让新疆的多元民俗文化和自然风光尽收眼底。一至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三是旅客出行服务提质增效，适应旅客美好出行期盼，持续提升客运服务品质，让旅客出行更加方便快捷、温馨舒适。金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优化站车餐饮服务，全国93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加强旅客乘降组织，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乘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加强文明出行宣传引导，广泛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联合文旅部门在车站和列车上开展我的铁路风景等文化文艺活动，营造了温馨和谐的旅行环境。下一步，铁路部门将聚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推出更多主题化、定制化客运产品，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努力让广大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

近日，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施方案》，围绕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力。

利用、加快培育绿色能源消费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多项针对性举措，要求加快推动煤炭清洁运输，大力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拓展氢能和绿色燃料应用场景，促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交通运输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领域，实方案提出持续推进煤炭等大宗货运输公转铁，鼓励铁路运输企业采取物流总包的方式，强化与货源企业总对总合作，提高铁路竞争优势，扩大铁路运输量，推动从矿区源头开展散改集，鼓励短途距离运输优先采用封闭式皮带廊道和新能源重卡，坚持宜工则工，宜铁则铁，优化公路网结构，加强重点地区区域路网运行监测应急处置，保障便捷高效运行。实方案明确将提高大中型煤炭企业和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接入比例，新建或迁建煤炭年运量150万吨以上的煤炭企业和物流园区等，原则上需要接入铁路专用线或管道，加快推进国家重点铁路专用线建设，积极采取地方政府专项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国家重大项目用地清单等政策和资金支持，编制省级重点铁路专用线项目建设清单，制定铁路专用线建设前期工作推进指南，加快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培育绿色能源消费体系方面，山西将充分利用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沿线边坡、互通区以及铁路站房屋顶、货运场站、沿线闲置土地等空间资源，拓展交通沿线新能源设施的规划布局。根据实施方案，山西还将通过物流园区、干线运输等多场景开拓，实现氢能重卡规模化和商业化运营，降低氢能货车高速公路通行费、全额补贴等政策措施，降低氢能应用成本，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网和能源网融合发展，充分发挥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效应，因地制宜推动新能源重卡货车规模化应用，建立全链条项目化管理体系，打造出省出海通道零碳货运廊道。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有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结合旅游市场需求，依托熊猫专列、锦绣山河系列品牌旅游列车优势，于五月至六月常态化开行多趟特色主题旅游列车，全面深化川江文旅融合，助力西部旅游市场提质升温。据了解，成都局集团公司于五月至六月密集组织开行15趟晋江旅游列车，18站点涵盖成都西、安静、六盘水等站，形成覆盖南北江的精品旅游线路矩阵。此次开行的旅游专列包含锦绣山河闽江号、熊猫专列成都号、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熊猫专列阿姨号、熊猫专列石舫号，覆盖普惠舒适、轻奢品质、主题文旅等不同定位，可以满足多元化旅客群体的出行需求。旅游列车采用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出行模式，行程15天至17天，串联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喀什古城等南北疆核心文旅地标，一站式囊括草原风光、高原湖泊、丝路古城、民俗风情等多元景致。同时，列车优化适老化出行设施，配备专属服务团队，提供全程导游陪同、健康保障、民俗体验等配套服务，提升长途旅行的舒适度和体验感。近年来，聚焦深化川江两地文旅协作，成都局集团公司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动态优化旅游列车开行方案，大力组织开行引客入江旅游列车，将旅游列车打造为流动的文旅名片。他们将持续开好规模化、常态化、品质化晋江旅游列车，进一步释放铁路文旅融合效能，激活沿线旅游消费潜力，架起川江交流桥梁，持续擦亮西南铁路特色旅游出行品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有一位计程车司机开车开得很快，他车上的乘客非常的害怕，就请他开慢一些。那司机说，
2: 哎呀，我大哥也是这样开计程车的，都开了几十年了也没事儿。
0: 然后计程车跟旁边开跑车的人赛起车了，乘客又非常害怕，请他不要跟人家赛车。那司机又说，
2: 哎呀，我大哥也是这样开计程车的，都开了几十年了也没事儿。
0: 后来司机又频频的闯红灯，那乘客呀又非常害怕，请他不要再闯。

0: 那司机又说，
1: 哎呀，我大哥也是这样子开竞争车的，都开了几十年了也没事儿。
0: 忽然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前面是绿灯，那司机突然刹车停了下来。那乘客就非常好奇地问，
2: 哎，为什么你现在停下来了呢？
0: 那司机尴尬地说，
1: 没有了，就是怕我大哥从红灯那面闯过来。

0: 在商店里，一位顾客对一位售货员说道：
1: 嘿，售货员，我家里那个旧闹钟害得我每天早上都会迟到，你们这里有好的闹钟吗？
0: 售货员回答道：哦，先生，您来得太巧了，我们这儿刚进了一批多功能闹钟，对您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1: 哦，多功能闹钟，那么这些闹钟都有什么功能呢？
0: 哦，先生，这个多功能闹钟的功能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它首先会在每天早上准时通知您起床，而如果您在铃声响过之后还没起来的话，它就会发出救护车的报警声。如果听到了这种声音您还没能起来的话，它就会用枪声警告您。在枪声响过之后，如果您还没起来，他就会向您的头上泼冷水。而如果这个时候您还无动于衷的话，一切事实证明您已经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闹钟马上会自动拨通火葬场的电话。

0: 这一天，飘飘和可可作为瓦斯公司的维修工人，就上人家家去做安检去，
1: 啥都会干。我跟你说，这人就是勤快，
0: 没招。
1: 检查完最后一家之后，两个人突然提议，看谁先跑回车上，
0: 得回可可那破车上。
1: 是，
0: 谁先跑回车上，谁坐副驾驶，后跑回去的就得开车，谁愿意开呀，对不对？
1: 是，
0: 而且跑输了的人，晚上还得请客吃饭。
1: 是啊，
0: 哎，俩人拔腿就跑，开始呜跑，跑啊跑啊跑啊，哎，等会儿停，哎，怎么后边还有人追咱俩呢？哎，看后面有个人猛喘着气跟我俩跑，回头一看，哎呀，这不刚才咱俩修那家那女主人吗？
1: 大姐，你跑啥呀？
0: 累，
1: 出啥问题了？
0: 不是啊，我看你们检查完我家那煤气罐，完了就开始拔腿跑。
1: 是，
0: 那想我家那煤气是不是又爆炸了？我就跟你俩跑了。
1: 你去。

0: 上商店就买鞋去了，看中一双皮鞋，问这老板，这皮鞋多少钱呢？是吧？多少钱一斤呢？
1: 对对对
0: 老板说不论斤论双，240一双，能便宜点吗？便宜点。老板说那小伙真看你挺诚心的，那你就省个打车钱行吗？结果大兵说打车钱，那好，那下午我回北京。啊，从这打车到北京得1000块钱，1000块钱240，老板再得搭700多块钱。
2: 周末的晚上，在一个饭店的角落里，一个人在独自喝闷酒。他是一个醉汉。服务员走到这个醉汉跟前，对他说道：“
3: 哦，先生，请原谅，我们的饭店要打烊了，请您赶快付账吧，要不然我们只好叫警察来了。”
2: 那个醉汉听到了服务员的话，努力把眼睛睁开，然后回答了一句：“
4: 什么？臭小子，你说什么？要叫警察来？好吧，不过……”我要事先声明，我跟他们可不熟，你以为他们来了就会替我结酒账吗？

0: 说的是盲人在过盲道的时候呢，他的探路棍不慎碰到了本田车。
1: 明明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别回头，
2: 爷爷爷爷爷爷爷，
3: 往哪儿撞呢？
1: 啊，
3: 你看不见呢
1: 啊？恭喜你答对了
3: 啊！
1: 我就是看不见。
3: 别，
1: 那你那个棍子
3: 也不能往我车上杵啊，是不是？
1: 年轻人
3: 啊，
1: 我这个棍子也不是金箍棒，杵一下怕什么的？
3: 你棍子是不是金箍棒
1: 啊？
3: 那我这车可是本田车呀。
1: 你废话，你这要是稻田我还得上去踩呢。
3: 哎呀呵，跟我玩的横的。
1: 是啊，
3: 是不是？小心我这铁砂掌，它不长眼睛。
1: 这我完全相信
3: 啊，
1: 因为你的车它也没有长眼睛。
3: 哎呀呵。

0: 怎么跟我说话呢？
1: 啊，你那车钥匙长眼睛了？
0: 啊，
1: 先生，他为什么要到盲道上来停呢？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停错地方了呗？是不是这意思？
1: 还是你自己了解你自己？
0: 跟我装文化人啊？
1: 对呀，
0: 跟我玩语言游戏呢，还是不是？
1: 你要是停对了，我撞着我得给你道歉。可是你停错了，
0: 你少跟我说那个
1: 啊！
0: 跟我装，可不删你！
1: 你让我就别打我！别打我！你干什么玩意儿？你打我呀！
0: 哎，光明光之下怎么打人呢？
1: 你打盲人，你蟑螂、老鼠、臭虫、蚊子不如你？
0: 怎么回事？什么人呢？光明光之下你打
1: 什么东西？你呀、啊、
0: 呀，嘿，都冲我来了哈！
1: 是你干嘛你？
0: 我就打了，怎么的？
1: 呀，
0: 打坏了，我给他拿医药费，医药费懂不懂？哎，有钱！
1: 同志们，同志们，
0: 啊、
1: 咱们也打他！
0: 好好，对，咱打他，
1: 打他！
0: 冲啊！
1: 打死！打死！
0: 冲！
1: 打死！
0: 嘿！
1: 屁股！屁股！屁股！爱护我！
0: 哎呀！哎呀！哎呀！别打了！哎呀，疼死了！
1: 打死你！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打呀！
0: 打呀！冲！
1: 哎，这么多人动手，
0: 可不咱这么多人打他，
1: 就算把他打死了，一个人拿10块钱好像也够了。打呀，
0: 打踢呀，打。

0: 大兵啊，想向一个暗恋已久的女孩求婚，就决定就浪漫一下。于是啊，打扮的风度翩翩翩翩，还风度宽宽的，请了十位同事一块吃饭，其中就有他心仪的女孩。吃到一半的时候呢，大兵忽然站起身来，到这女孩旁边，然后呢，把女孩坐的椅子整个搬了个90度面朝自己。此时呢，这个女孩嘴里已经塞满了各种食物了。你干什么玩意儿？这时候大兵突然从挎兜里掏出四沓钱，说：“这是40000块钱定金，你愿意嫁给我吗？”女孩当时就惊呆了，慢慢的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哽咽着掏出验钞机，10分钟以后说：“
1: 你这些钱都是真的，我愿意。”
2: 一个运动员在练习射箭，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他误伤了一位旁观者，于是这位射箭运动员赶紧跑过去道歉：“
3: 哦，实在对不起，朋友，真是对不起，我是一时失手，一时失手。”
2: 受伤的旁观者看了看他，没好气的回答道：“
1: 啊，这不怪你，怪的是我自己，我站错了地方。早知道你这样，我站在靶心的位置上，就肯定不会受伤了。”

0: 车管处李处长，半夜迷迷糊糊中大喊肚疼难忍，他妻子劝他到洗手间方便方便，但李处长坐在床沿上就不动了。妻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问他，他迷迷糊糊的微睁双眼看了妻子一眼，说了一句话：
1: 车子还没来呢。

0: 两个骗子正在聊天。
1: 赫塞尔，如果你能当面撒个谎的话，我就会给你一个卢布。
2: 什么？你刚才不是明明说两个卢布吗？

0: 有三个醉汉来到火车站，发现列车已在鸣笛启动，于是他们拼了命地跑，结果除了一个人没有赶上以外，另外两个人都跑上车了。服务员看到没有赶上车的那个人正笑得前仰后合的，就奇怪地问：
1: 你的朋友都赶上车了，把你一个人留下来，你还有什么可笑的呀？
2: 哎，你是不知道啊，真正要上车的是我，他俩是来送我的。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月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17日，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试验当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1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截至当晚，事故已致1人遇难，9名联系人员仍未找到。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17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的5冠。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4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中央气象台预计，17日夜间至19日，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9日、20日，天宇将连接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能欣赏。为庆祝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南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新乡市博物馆、平顶山博物馆等周一正常开放。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7日，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当天，市领导李立新、周成刚、李东辉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先后到我市展区巡馆。领导们一行先后来到我市主展区以及铁力市嘉荫县展区，仔细查看展厅布局和特色展品，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务洽谈、参展效果及订单情况，并指出此次博览会是展示伊春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各参展企业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把桦树汁、蓝莓酒、北沉香、刺五加茶等金字招牌产品推介出去，让更多中外客商认识伊春、了解伊春。

5月17日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第一副市长霍尔科夫斯卡亚一行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陪同。在伊春展区，库兹明一行驻足北沉香、北红玛瑙等展品前仔细询问。李立新介绍说，北沉香是红松历经百年自然造化而成的珍稀材料，承载着小兴安岭的生态智慧。北红玛瑙已经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林都名片，这些文创产品正成为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5月16日18时，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线路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之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惠风拂面。当晚，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等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的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炫目的光芒。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为迎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切实筑牢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防护屏障，5月17日上午，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公安分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国网伊春供电公司、铁塔公司及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单位在伊美区光明城开展三电设施安全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三电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解读破坏通信设备的处罚条例，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通信设施建设、日常安全防护等各类疑问。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在课堂上领着学生朗读鲁迅的散文。
2: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
1: 朗读完毕，老师对同学们说，
3: 请大家仿照这段话写出一段话啊。
1: 不一会儿，练习本都交上来了。老师打开其中一本，只见上面写着，
3: 每次我去舅舅家，总能看见我的两个表姐，她们两个，一个是女的，另一个还是女的。

0: 我是乡下农民，从来没出过远门。终于他得到一次参加旅游团出国旅游的机会，国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的，尤其是他参加的是一个豪华团，一个人住一个标准间，这更令他感到新奇不已。这天早晨，服务生敲门送早餐时对他大声说
1: Good morning, sir。
0: 陈阿土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呀？在自己的家乡，一般陌生的人见面都会说您贵姓。想到这儿，陈阿土大声喊道，
2: 我叫陈阿土。
0: 如是这般，连着三天都是那个服务生来敲门，每天都大声说
1: Good morning, sir。
0: 而陈阿土也大声回答，
2: 我叫陈阿土。
0: 几天下来，他非常生气，这服务生也太笨了，天天问自己叫什么，告诉他吧他记不住，真烦。终于他忍不住了，跑去问导游 Good morning, sir 是什么意思。导游告诉他答案，阿土想，真是丢脸了。回到房间以后，陈阿土反复练习 Good morning, sir 这句话，以便能体面地应对服务生。第二天早晨，服务生照常来敲门，门一开，陈阿土就大声叫道
2: Good morning, sir。
0: 与此同时，服务生叫的是
1: 我是陈阿土。

0: 办公室里，公司老板正在对一个新来的职员大发雷霆。
1: 迟到已经是大错了，再编造理由呢，就是特错啊！你知不知道老板对待这样的职员啊，应该怎么办？
0: 职员沉着地回答：“
2: 老板，你就直说吧，你是不是要派我去当产品推销员啊？”

0: 某位女士赴宴迟到，匆忙入座以后，一见烤乳猪就在面前，于是大为高兴地说：
1: 哈哈，还算好还算好，我坐在乳猪的旁边。
0: 话刚出口，才发现身旁一位胖女士怒目相视，她急忙陪着笑脸说：
1: 哈哈哈，啊，对不起了，我是说那只烤好了的。

0: 先生偷懒，白天睡觉，醒后对学生撒谎道：“
1: 我刚才呀，梦见了周公。”
0: 第二天，学生也睡起觉来，先生拿着戒尺把学生给敲醒了，怒斥道：“
1: 你为什么白天睡觉啊？”
0: 学生答道：“
2: 我也是去见周公啊。”
1: 那周公说什么呢？
2: 周公说他昨天没看着你啊。

0: 大夫劝告一位很胖的人，把打高尔夫球作为减肥运动。
1: 哦，那对我不合适。我从前试过，如果我把球放在我能打着的地方。

0: 有位美声唱法的歌唱家，每次演唱的时候都特意拉长尾声，博得热烈掌声后才肯罢休。一次他演唱的时候又拉起了尾声，这时从前排站起来一名观众，背对舞台向全场高声喊道：
1: 哎，谁也别鼓掌啊，把这家伙憋死。

0: 有一位顾客到一家商场买烟，然后就抽起来。
1: 对不起先生，这是无烟商场，请不要在这儿抽烟。
0: 顾客不高兴了。
2: 什么？有没有搞错？我在这儿买烟，不让我在这儿抽烟。
0: 营业员听罢冷笑一声说，
1: 哼，我们这儿还卖手纸，那您敢在这儿用吗？

0: 某医院内科有两名大夫，李大夫硕士毕业，年轻，医术好，孙大夫年龄大，医术一般。实行病人选医生后，李大夫的病人排起了长队，而孙大夫的病人是屈指可数啊。一次，孙大夫的朋友问起这件事儿，孙大夫心里酸溜溜的，但他突然灵机一动，
1: 这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我的病人看一次病就痊愈了，看了没有？他的病人一次一次都看不好，不排队才怪呢。

0: 有一天，可丽特太太外出有事儿，她锁上门，然后用大头针将一张留给送奶工的便条钉在门上。
1: 没有人在家，不要留任何东西。
0: 当他晚上回家时，发现门已经打开，家中被抢劫一空。在他留下的便条上多了这样一段话：
2: 谢谢您，我们没有留下多少东西。

0: 有个财主不识字儿，一天他向人讨债时装模作样，把借据倒拿着看，借债的人笑着说：“
1: 您看到了。”
0: 财主明白丢了面子，却故意掩饰说：“
2: 我这是倒拿着给你们看的。”

0: 在马路上飞快地奔跑着。别人问他为什么跑这么快，他指着路牌气喘吁吁地说，
1: 你看上面写着限制时速20公里，我应该遵守交通规则的。

0: 有个人非常信风水，无论做什么事儿都要先问问阴阳。一天墙倒了，正好把他压在底下，他大呼救命。家人听到救命声慌忙赶来，对他说：
1: 哎，你先等一等啊，我们去请阴阳先生了，看看今天能否动土。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五营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来。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豪礼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等你红尘共一生》。
1: 你走以后，我的心好痛。

0: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零度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他会不会像我，明明可以很洒脱，为何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3: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3: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二。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7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8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外套或者是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因为湿度较大，而且昼夜温差极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水，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3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4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4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5度。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五月的美好，一半是北国春日的山河胜景，一半是黑土地滋养的人间烟火。当春风唤醒了广袤龙江大地，大江大湖的物产丰饶，森林山野的清明灵气，市井街巷的浓郁烟火，都化作一道道鲜香佳肴，款款端上了龙江餐桌。

黑龙江的每一道菜都是黑土地的慷慨馈赠，每一口滋味都藏着龙江人的质朴与热诚。这个五月奔赴黑龙江，让地道的龙江美食承包你整个假期的味蕾欢愉。作为东北菜的经典代表，锅包肉素来是宴席餐桌当中的压轴菜肴。金黄酥脆的外皮是晶莹透亮的，夹起来轻轻咬上，清脆的声响直击味蕾。里面的里脊肉鲜嫩多汁，酸甜适口的芡汁儿均匀的裹覆肉质，甜度适中，滋味醇厚，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配上一碗软糯喷香的黑龙江大米饭，酥香的外壳，尖嫩的肉汁与绵柔的米

饭在舌尖交融，幸福感油然而生，一口便沉醉在地道的陇江风味里。饱含乡村烟火气息的杀猪菜，风味独树一帜。这道源自于东北乡间的特色美味，将猪肉的鲜香演绎出百般风味。五花肉肥而不腻，血肠是滑嫩鲜香的，爽口的酸菜吸饱了醇厚的肉汤，脆嫩而酸爽，层次丰盈。一碗热气腾腾的杀猪菜下锅，暖意由胃蔓延到全身，再加上一碟蒜泥，配一碗米饭，大口享用，满是人间满足感。

如果说东北菜里的鲜味标杆，那不得不提的就是小鸡炖蘑菇。他甄选了东北的野生榛蘑，搭配着乡村的散养笨鸡，以小火慢炖来锁住食材的本味。滑而不柴的鸡肉充分地吸纳了榛蘑独有的鲜香，每一口都是醇厚入味的。再舀上一勺浓郁的汤汁淋在米饭上，简约的搭配便是最地道的东北风情，鲜入鸡里，暖入心扉。朋友们，有着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美誉的齐齐哈尔，烤肉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灵魂。烤肉的精髓在于一盆秘制的拌料，而且新鲜现切的黄牛肉是以洋葱去腥，香菜提香，辅以孜然、辣椒面为秘制蘸料，手工揉搓腌制，让滋味渗入肌理。每一家老店的配方都是独属于本地人的味觉传承。好多朋友奔着烤肉的美食而奔赴齐齐哈尔，来到这里遍地都是烧烤店以及烤肉店，炭火蒸旺，铁盘滚烫，肉片铺入盘中，瞬间的锁住了原汁，带边缘微焦翻面，油脂滋滋作响，香气四溢。裹满了干料的肉片再搭配着酸菜、生蒜和辣椒圈，卷入新鲜的生菜，一口咬下，肉质迸发，而且咸香醇厚在齿间层层绽放。朋友们，简单纯粹的美味尽显了东北人的豪爽与热诚。

沿中俄界江一路向东，抵达了祖国东极佳木斯福远。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再次交汇，丰饶的江鲜运出了赫哲族独有的福远全鱼宴。世代靠鱼而生的赫哲人将江鲜的吃法发挥到了极致，这里有着杀生鱼鲜弹，而且非常的鲜甜弹牙，雪白的鱼肉搭配着辣椒油与香醋，清爽而开胃。说到了手工鱼丸，它是圆润而莹白的，清汤炖煮鲜滑爽口，鲟黄鱼炖至软烂，鱼骨酥香入味儿。而说到了特色的塔拉哈，带鳞炙烤，半生的鱼片蘸盐即食，复刻了古老渔猎民族的本真鲜味，一口尝尽两江馈赠的极致真味。

走过了佳木斯的福远，欢迎大家来到素有森林之城的美誉的伊春。伊春坐拥天然山珍宝库，春日里的伊春森林宴将整片的山里

风味尽数搬上餐桌。刺嫩芽、猴腿、婆婆丁、蕨菜、大叶芹等山野山珍，裹挟着林间的清鲜气息，也是黑土地与原始森林的天然馈赠。本地大厨烹饪着山珍，还原本味，猴头刺身新鲜爽口，松香烧鸡纯而不腻，林军佛跳墙富予滋补，每一道菜品都保留着食材原生的风味，每一口都饱含着山林清韵，让你沉醉于原生态的自然美味。来到这里还可以品尝一下坑烤。坑烤是东北民间极具特色的烹饪技法，源自于旧时东北农村时利用灶坑、田间挖坑而熏烤食材的传统做法，故而得名坑烤。那么历经了岁月的改良，坑烤工艺也日趋成熟，食材品类也非常的丰富，从最初单一的烤肉拓展至烤土豆、烤鸡蛋、玉米、笨鸡、乳鸽、鹌鹑、羊排等多种美味，质朴风味深入人心。坐落于火山脚下的黑河五大连池，天然矿泉滋养了一方风物，也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矿泉宴。说到了五大连池，大家来到这里品尝着用矿泉来炖鱼，它的肉质是非常的鲜滑而鲜香的，汤汁浓郁回甜，而且承载着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说到了五大连池，我们很多人来到这里一定要品尝的就是矿泉豆腐，它的质地非常的细嫩而且温润，煎炒烹炸都可以成为美味，入口便是火山边城独有的风味独特。那么有一道这样的一道美食的话，很多人都喜欢去品尝，也就承载着对他们的记忆。每一道矿泉美食都刻记着火山大地的独特印记，吃过了之后你会感受到风味别致，回味悠长。朋友们，在这个五月，让我们相约黑龙江。美食是旅行的最好注脚，也是读懂一座城、一方水土最温柔的方式。在这个五月，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饱览北国春日的大美风光，邂逅大江临海的诗意置景，细品全域特色的地道美食。从经典的东北硬菜到各地的风味小吃，从市井烟火到山林间香，黑土地的温润馈赠，龙江人的淳朴热情皆藏于一道道烟火佳肴之中。朋友们，想品尝最美的味道吗？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土地，在舌尖赴约这样的一份约定，一口让你尝尽龙江滋味。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我们将在春天相见，一起去赏花观鸟，去看冰河解冻，去感受绿意勃发。天气越来越暖了，春天已经蓄势待发，你做好准备迎接了吗？春从此刻开始，春的暖意开始席卷大地，冰河之中发出细碎的声音，厚厚的冰层开裂，细小的水滴滑落，江河湖泊冰封的美丽此刻有了第一道涤荡的波纹，不规则的冰

生机从此刻开始。春江水暖鸭先知，冰河解冻后，禽鸟开始在河湖中畅游，代替春天传达温暖的讯号。候鸟翻飞或嬉戏，生机勃发，就从它们的每一次振翅开始。

美好从此刻开始。春天在伊春的土地上上演着一出大戏，从期待着第一株冰凌花的破冰绽放，到盼望着朵朵梨花缀满枝桠，从杏花微雨的温暖小意到漫山杜鹃的热烈希望，伊春让花朵代替春天来发声，让人看到最特别的春天与特别的美景。从三月到五月，冰雪消融，浪漫生长，每一幅美景都是宝藏。伊春的春天来了，无论是此刻的冰雪消融，还是即将到来的山花浪漫，这都是春天的礼物。伊春带你去吹一缕春风，也为你开一朵红花。我们终将要在伊春的春天里再相遇。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嵩山林海，春意醉人，山花浪漫，鸿雁雨滴，一春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听众们安利这份伊春的赏春攻略。亲戚同事再问起放假去哪儿的时候，咱就说去伊春。最新版的伊春赏春攻略为大家来推荐的春季旅游线路有这些。第一条线路，赏杜鹃漫山红遍，铁力香草河，桃山东山里采石场，伊春锦绣山水公园，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线路二，观开江，品味雨仙，嘉营中俄界江旅游区，嘉营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营雪水温村。线路三，寻金林，林中换鸟，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线路四，看萌宠，亲密互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线路五，登险峰一览春光，桃山悬阳。

风景区、铁力透龙山景区、金祖风景区、汤王河临海奇石景区、嘉阴毛兰沟景区。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伊春市丰陵县红山火山岩地质公园当中，由1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周围生长着连绵十几里的兴安杜鹃林。杜鹃从不单朵开放，而是几十朵聚作一团，形成一个大花球。每年的五月中旬，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趁着黑色的玄武岩肆意绽放。石在花中，花在石上，气势磅礴，景色宜人，游人来此宛如置身仙境。嘉阴中俄界江旅游区，伊春市嘉阴县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的南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每到四月的中下旬，春天开江，冰凌碰撞，江水翻涌，如万马奔腾的气势，非常壮观。朗乡东山公园，这是您春天不可错过的去处。只要您握着一把谷粮，驻足在森林之中，蓝大胆、松鸦、山雀、杜鹃、喜鹊等百余种飞鸟便会悄然而至，在树冠当中发出啾啾的呼唤声，像在为您问好，不断之间发出的鸣叫声如花一样绽放在弥漫山林。这来自于大自然的和弦，最适合治愈城市人的心灵了。金山鹿苑，春日时光最适合来到金山鹿苑。这个时候的草场是晶莹翠绿的，森林是幽静深邃的，那些藏在林中的鹿儿便是这个童话世界里的精灵。沿着鹿鸣溪在鹿苑中徜徉，听溪水潺潺，观山峰叠翠，好不惬意。在金陵区，除了鹿苑，还可以去金祖峰一览众山小。春日的清晨，登金祖峰观云海看日出，如入仙境。黎明之际，站在金祖峰山顶看雾海轻浮在更低一层的山峦里，似是轻揽过山腰的白云，层层叠叠，让人如坠入天外之天。朋友们，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走进伊春吧，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体验着这份独特的旅游乐趣。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很喜欢中国的春天，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960万平方公里的绚烂，有着其他国家和地区无可比拟的浪漫。春天是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不管是东湖的樱花，还是塔吉克古村的杏花，每个地方的春天都能在这万物生长的色彩当中收获一份人间值得。

春日被鲜花包围的城市，一定要去杭州。樱花玉兰，郁金香紫藤，春天一到便是满城浪漫。春日最喜欢的城市是杭州，从去年的曲苑风荷、芙蓉水渠，到代田残天，到今年的钱王寺梅花。杭州虽然低调，但是一到春天却处处是杭州的传说。作为老牌江南的圣地，杭州的春天是鲜花渲染全城的浪漫。

故宫红墙杏花，玉兰古庙。京城的花市虽不如江南出名，但气势却丝毫不输。在春季，我们去北京吧。单单是故宫的红墙杏花，便能够让无数摄影师与汉服爱好者千里迢迢来打卡。北京赏花的地方太多了，故宫杏花、景山牡丹、颐和园西堤西条，以及天坛的丁香和芍药，随便拎出一个都超级打卡。除了这些地方之外，会玩的人更喜欢去北京的古庙赏花。寺庙的香雾与禅意当中，可以看见其他地方不曾遇见的千年浪漫，像是法源寺丁香，这是老北京四大花市当中仅存的存在，还有智化寺的梨花，就连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喧嚣的二环中还存在着这样的一处梨花秘境。

南京，樱花玉兰、木兰、紫藤海棠、蔷薇，一到了春天，南京就变成了金陵。有多少人是千里迢迢打飞的去看的金明寺的金花当中？当然了，南京不只有金明寺，还有玉兰、清凉山的绣球，还有芥子园的木香。这些古建筑搭配着繁花，让我们感受到南京的春天有着古典的江南诗意和独属于金陵城的情调。一到春天，南京就变成了所有人的梦想之地。朋友们，烟花三月当然要下扬州。公历三月的樱花，烟花三月的琼花与绣球，春日的扬州无比美丽，而且在其他的地方很难见到如杨柳当中这边壮阔的琼花与绣球。扬州城内的赏花，请看木绣球与琼花的话，一定要感受一下瘦西湖。另外就是高邮的湖上油菜花海，以及附近的兴化、千岛、垛田油菜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不必远赴南非和澳大利亚，在我国就有着不输国外的兰花樱花海。在国内欣赏这样的最好两个城市是昆明和西昌。昆明最有名的那就是西昌的兰花樱，种植面积是最大的。这两座城市铺天盖地的紫色包围，超级震撼。它们的花期大约在四月的中旬到五月初，你可以来到这些地方。比如说去昆明，可以去教场中路、红景路、春城路以及翠湖公园。如果去西昌赏花的话，你可以选择到建昌路以及航天北路。在中国最美春天，去看宇宙级花海的浪漫。

中国最美的春天在林芝。这两年来，林芝声名鹊起，听说今年林芝的机票与住宿涨到了天价，可即便如此，也依然抵挡不住人们奔向中国最美春天的热情。林芝桃花最大的魅力是在于雪域桃花，如果足够幸运看到十人九不遇的南迦巴瓦与浩浩荡荡的桃花林，这才是真正算到来到了世外桃源。来林芝赏花，桃花是不同时节盛开的，按照时间的分梯次盛开。一般呢，说到波米桃花，这是盛开的最早的。如果你要去嘎拉桃花村，这是西藏林芝桃花的第一村，这也是林芝桃花节的主会场。500多亩的桃花林盛开在雪山下，犹如粉色的云铺展在地上。那如果你要是选择到波密的桃花沟，它会有连绵起伏的几十公里，再配上雪山，随手一拍就很美。在这里唯独你会感觉到就是人多。在雪松村当中，你可以看到桃花以及南迦巴瓦，人间绝色也有着金戈铁马的气势。朋友们，想选择一下去雪域高原上看杏花吗？来到帕米尔，去感受真正的世外桃源。高原上的杏花村，原野上自由生长的杏花，有着野性自由的灵魂。村子里的杏花也特别高大，生长在房前屋后，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塔吉克人，初次来到这里会有一种不小心进入到桃花源的感觉。你可以来这里感受着南疆的赏花地点大同乡以及库克西鲁乡等等。

绵阳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因为这里有着国内少有的心仪花海。绵阳的心仪花海是曾经的李子柒视频当中种草的。心仪花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如粉雾般的铺满山谷，你可以来到绵阳的九黄山、药王谷还有吴家后山，这都是赏花的好地方。九黄山更适合拍人像，而吴家后山更适合横拍。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春日赏花的好去处。春日赏樱花，在这里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它就是无锡。推荐的理由，世界三大赏樱之地。无锡的源头渚与美国的华盛顿樱花园、日本的红前樱花园被列为世界的三大赏樱圣地。源头渚的樱花应该是江浙沪这里最壮观的时候，风起时樱吹雪，美得像仙境。来这里感受到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长春桥、樱花阁，还有樱花邮局是一定要去的，网上的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那如果你想要避开人群以及人多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抵达景区，在这里是你永远不会失望的春日樱花。武汉大学的樱花 YYDS， 武汉樱花根本不用多多介绍，那是很多人永远的神。每年的樱花季，武汉都是人山人海。武汉的赏花推荐，除了武汉大学和东湖之外，晴川阁和汉口江滩的樱花也很美。

山村、陈府、油菜花海，这才是春日最明媚的光。来到婺源吧，这里是中国最美乡村。在春天总要去一次婺源，看徽派建筑与油菜花海交织的梦幻。婺源的油菜花面积有上万亩，金色的油菜花海从山顶铺展到山谷下，是最诗意的浪漫。婺源赏油菜花海一定要早起，清晨山谷云雾飘渺，在这个时候拍摄油菜花海是最美的。在婺源赏花的时候，你可以去黄岭和江陵是最好的，这里有着壮观的千亩花海梯田，层次感很足。江陵可以俯瞰油菜花田，在二号观景台风景最佳。

宏伟古惠州皖南有着与婺源一样美的油菜花海，但在往南赏花相对的就更清静一些了。你可以去歙县的西潭村去赏油菜花田与古村落，这里的游客很少，但风景丝毫不输婺源。在皖南赏花，你可以除了石潭村、户村、齐云山都可以赏花。那如果提到了腾冲，很多人只知道银杏树，却不知同样有着绝美的油菜花。现在正是腾冲界头油菜花海的盛花期，万亩油菜花海同时盛开，也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山水田园风光。自驾去界头是最好玩的，路上会经过很多油菜花田，有一种在花海穿梭的感觉。到达终点广场之后，还可以去天台山观景台徒步，或者是坐摆渡车都可以。在这里可以俯瞰群山环抱的油菜花海。最后，我们用人人向往的大理来结尾吧。对于大理，人们最熟知的是它全国盛开最早的樱花，殊不知大理的梨花才是最特别的。最爱大理的鹤庆起风梨花村，这是一个种满了梨树的深山古村落，很多棵百年古树春日梨花盛雪，这是独属的大理浪漫。除了奇峰村，喜洲的油菜花田也很值得一去。大理的阳光再配上绚烂的油菜花海，超级治愈。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来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我国的春季赏花之地。在这样的一个春季当中，你可以来上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可以感受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那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风3级。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进行室内休闲运动。过敏指

0: 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风头正劲的人形机器人，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气，这些看起来并不太相关的经济图景背后，都有中小企业的身影。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超6000万户中小企业遍及千行百业，联系千家万户，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活力所系。小块头迸发大能量，既要靠内功，也要借外力。前不久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2026年一起一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一份行动清单覆盖7个服务方向，列出66条具体任务，助力中小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升级，体现实的价值导向。经过近些年的政策完善，支撑中小微企业的贴息贷款产品以及支持科创企业的创新信贷产品越来越成熟。现在深入实施一链一策一批中小微企业融资促进行动，则更加的突出政策协同发力，让金融活水润泽产业链全链条，更有利于提升产业链安全， 政策导向一以贯之，政策设计不断完善，才能更大程度发挥治理效能。保持政策支持的大方向不变，在具体设计上层层递进，步步加力，切实助力中小微企业减负担、补短板、断长板，这就是在厚培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给万千经营主体创造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不少转型中的麻烦。因势而为，因势而新，才能校准政策的精度，强化政策效能。因势而新需要增强政策的创新性，比如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用好算力实现创新突围，是不少中小企业面临的新问题。围绕着普惠算力目标，细看广东政策轨迹，2024年推出月算行动计划，支持算力资源并网协同，2025年发放首批训力券，精准解决用不起难题。前不久呢，广州提出了打造算电一体化融合示范项目，降低算力综合成本，支持创新的政策也要有创新思维，坚持政策支持力度和创新思维并举，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将更好地支撑创新创造。惠企政策千好万好，能落到企业身上才是真的好。政策落实的细节往往决定问题解决的质效，注重政策直达快响，传递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的鲜明导向。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小企业需求精准画像，实施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政策措施专项行动，为企业真正的减负。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为了提升企业的获得感，确保各种纾困惠企政策从纸上落到账上，真正的转化为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应对老问题，持续推进绵绵发力，面对新挑战，主动识变，随机应变。我们相信千千万万个小块头必将不断地迸发高质量发展的大能量，书写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好的新叙事。
3: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4: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5: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6: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有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7: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8: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 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2: 聆听我的声音，
14: 精彩你的生活。
1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5: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6: 交广关注。
17: 5月1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友好区部分养老机构，实地调研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医美区红福园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后的设施设备运行状况，详细了解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养老机构安全与服务要求，高质量推进设施升级改造，以规范化建设打造行业标杆，要不断提高餐饮照护服务水平，让老年人生活得安心、静心、舒心。在友好区康乐养老院、幸福之家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持标准、学习先进、保证投入，聚焦建筑、消防等关键环节，不折不扣抓好隐患整改，做到改彻底、改到位，从源头上确保养老机构安全长远发展。随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苑方江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立新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标准要求，强化投入保障，全力提升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组建技术专班，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闭环抓好隐患整改，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要突出实战化要求，全面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要聚焦工作合力，压实属地责任，加强综合监管，健全大安全格局。要把严入准入关，强化标准规范约束，从源头上杜绝带病运行。要积极谋划建设公办养老机构，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18: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9: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8: 他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
19: 可不是， 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8: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9: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0: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21: 这里是
22: 我的家。
21: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22: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21: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22: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21: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22: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21: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22: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3: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22: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2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同往届相比，本届赛事新增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智慧安防技术、无人机系统等项目，彰显技术革新与创业升级对能工巧匠的新需求、新期待。时代大潮滚滚向前，当机器人在半程马拉松中跑赢人类，当算法和模型在信息领域快速迭代，我们该如何适应变化，挺应担当呢？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寄语，饱含对青春的礼赞，对成长的指引。艰难方显勇毅，吃进岗位上，把艰苦环境、艰巨任务当作磨练心智的机遇，才能如禾苗般在风雨中抗倒伏，立得住。粉色大褂，粉色药箱，粉色听诊器。喜欢粉色的95后乡村兽医白桦，从事的工作却很硬核，在牛圈给牛打针、接产、修蹄。问他苦不苦，他却说干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吃苦不是没苦硬吃，而是在历练淬炼后强壮筋骨，在风雨中成长成才，是笃信所有曾经吃过的苦都会变成未来回忆的甜。平凡造就伟大，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默默奉献，脚踏实地把每件事都做好，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从一名普通的电焊工成长为首席技师，90后裴先锋的秘籍是用心学、刻苦练。牵头成立天路格桑花青年志愿服务队，最美志愿者央宗的信念就是用自己微弱的光照亮别人心中的路。从扎根大山深处的

0: 就能把充沛精力、活跃思维、旺盛生命力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发展主动权。看田间地头、工厂化育秧、无人机植保、智能巡田，年轻的新农人为土地浇灌科学活水，全是稻子不负大地，青春不负追梦人。看基础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向青年人才敞开大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人员占比超 80%。 看人工智能，一批95后甚至00后从业者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自动驾驶等赛道上与世界顶尖团队同台竞技。青年是常为新的，最具创新热情，最具创新动力，用新思路解决老问题，用新技术赋能旧业态，将数字素养、国际视野、跨界思维带入每一项细微的工作中，就能始终立时代潮头，做时代先锋。千行百业不变的是青春的涌动、青年的责任、青年人的力量。无论身处在何处，处于什么岗位，让我们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共同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

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17日，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试验当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1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截至当晚，事故已致一人遇难，9名联系人员仍未找到。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17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的第5冠。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4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中央气象台预计，17日夜间至19日，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9日、20日，天宇将连接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能欣赏。为庆祝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南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新乡市博物馆、平顶山博物馆等周一正常开放。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7日，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当天，市领导李立新、周成刚、
李东辉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先后到我市展区巡馆。领导们一行先后来到我市主展区以及铁力市嘉荫县展区，仔细查看展厅布局和特色展品，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务洽谈、参展效果及订单情况，并指出此次博览会是展示伊春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各参展企业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把桦树汁、蓝莓酒、北沉香、刺五加茶等金字招牌产品推介出去，让更多中外客商认识伊春、了解伊春。

5月17日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第一副市长霍尔科夫斯卡亚一行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陪同。在伊春展区，库兹明一行驻足北沉香、北红玛瑙等展品前仔细询问。李立新介绍说，北沉香是红松历经百年自然造化而成的珍稀材料，承载着小兴安岭的生态智慧。北红玛瑙已经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林都名片，这些文创产品正成为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5月16日18时，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线路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之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惠风拂面。当晚，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等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的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炫目的光芒。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为迎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切实筑牢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防护屏障，5月17日上午，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公安分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国网伊春供电公司、铁塔公司及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单位在伊美区光明城开展三电设施安全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三电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解读破坏通信设备的处罚条例，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通信设施建设、日常安全防护等各类疑问。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燕姬道的《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

宋代燕姬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燕姬道，宋代词人，字叔元，号小山，抚州临川人。晏殊第七子，曾兼颍昌府许田镇，一生仕途不利，晚年家道中落，然个性耿介，不肯依附权贵，文章亦自立规模，公令字多追怀往昔欢愉之作，情调感伤，风格婉丽，与其父齐名，时称二燕。今天我们要赏析的这首词《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是燕姬道的代表作，被选入宋词三百首。此词写作者与恋人别后故地重游，引起对恋人的无限怀念，抒发对歌女小平的挚爱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共同欣赏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平初见，两重新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日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临江仙是双调小令，唐教坊取名，后用作词牌名。乐章集入仙侣调，张子野词入高平调，58字，上下片各三平韵，约有三格，第三格增2字。柳永演为慢曲，93字，前片5平韵，后片6平韵。

这首词的第一句，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意思是说梦醒只见高高楼台，隔门紧锁，酒意消退，但见帷幕重重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里的却来是又来再来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去年冬天惹起的恨意来恼我，恰是落花纷坠，斯人孤独矗立，细雨霏霏之中，燕儿翩翩双飞。记得小平初见，两重心字罗衣。这句是说依然清晰记得初次见到小平穿着绣有两重心字的小衣裳。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日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句的意思是拨弹琵琶五弦，诉说相思滋味，当时月光是那样的皎洁如玉，它像一朵美丽的彩云翩然归去。这首词抒发作者对歌女小平怀念之情，比较起来，这首《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在作者众多的怀念歌女词中更有独到之处。全词共四层，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为第一层。这两句首先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如不仔细体味，很难领会它的真实含义。其实是词人用两个不同场合中的感受来重复他思念小平的迷惘之情。由于他用的是一种曲折含蓄、诗意很浓的修辞格调，所以并不使人感到啰嗦，却能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作者的深意。如果按常规写法，就必须大力渲染梦境，使读者了解词人与其意中人过去生活情状及深情厚意，而作者却别开生面，从他笔下蹦出来的是梦后楼台高锁，即经过甜蜜的梦境之后，含恨望着高楼，门是锁着的，意中人并不真的在楼上轻歌曼舞。作者不写出梦境，让读者去联想，这样就大大的增加了诗句的内涵和感染力。至于梦和楼有什么必然联系，只要细心体味词中的每一句话，就会找出答案了。这两句的后面紧接着去年春恨却来时，既然词人写的是春恨，他做的必然是春梦了。回忆梦境却愿楼台高锁，那就等于告诉读者他在梦中是和小平歌舞于高楼之上的。以上所谈的是词人第一个场合的感受，另一个场合的感受是酒醒帘幕低垂。在不省人事的醉乡中是不会想念小平的，可是一醒来却见原来居住小平的楼阁帘幕低垂，门窗是关着的，人已远去，词人想借酒消愁，但愁不能消。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三句为第二层，去年两字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有了去年二字，第一层就有了依据，说明两人相恋已久，刻骨铭心。下文的记得当时曾照就有了着落，把这些词句串联起来，整首词就成了一件无缝的天衣。遣词之妙，独具匠。

心。却字和李商隐《夜雨寄北》中却画巴山夜雨时中的却字一样，当又字再字来解，意思是说去年的离愁别恨又涌上了心头。紧接着词人借用五代翁鸿《春蚕》，又是春蚕也，如何出翠微，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最后两句，但比翁鸿的诗用意更深。落花是伤春之感，燕双飞与缱绻之情。古人常用双燕反衬行文中人物的孤寂之感。记得小平初见，两重新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为第三层。欧阳修《好女儿令》演戏梅长中有这么一句，一身绣出两重新字，浅浅金黄。词人有意借用小平穿的新字罗衣来渲染他和小平之间倾心相爱的情谊，已够使人心醉了。他又信手拈来写出琵琶弦上说相思，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白居易《琵琶行》中说到的，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的诗句来，给词的意境增添了不少的光彩。第四层是最后两句，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两句是化用了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唐宋词选》把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解释为当初曾经照看小平归去的明月仍在眼前，而小平却已不见了。这样的解释虽然不错，但似乎比较乏味。如果把这两句解释为当时皓月当空，风景如画的地方现在似乎还留下了小平归去时依依惜别的身影，这样会增加美的感受，像彩云一样的小平在读者的头脑里会更加妩媚多姿了。把在字当作表示处所的方位词用，因为在无戏语中在能表达这种意思，某处可说成某在。这首《临江仙》含蓄真挚，字字关情，词的上阙去年春恨却来时可说是词中的一枚时针，它表达了词人处于痛苦和迷惘之中，其原因是由于他和小平有过一段甜蜜幸福的爱情。时间是这首词的主要线索，其余四句好像是四个相对独立的镜头，即梦后、酒醒、人独立、燕双飞，每个镜头都渲染着词人内心的痛苦，句句景中有情。这首《临江仙》全词结构严谨，情景交融，堪称上乘之作。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燕姬道的这首《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平初见，两重新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

0: 灯照彩云归。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0: 孩子突遭绑架是敲诈还是报仇？
1: 你赶紧准备6.8万的赎金，要是敢耍什么花招，侥幸你儿子的小命。
0: 孩子频频发出离奇信息，谁在制造幕后迷局？
1: 冰冰的话呀，是有一点蹊跷，儿子肯定是也有深意。
0: 面对凶恶的绑匪，聪明的小男孩最终能否逃脱魔掌？被绑架的小男孩。
1: 2011年1月20号早上7:55，北京市海淀区某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一个声音焦急的男人说：“警察同志，我儿子被绑架了，刚刚绑匪向我要了赎金，可我也不知道得罪谁了，快帮我找找吧。”电话那头啊，隐隐约约的还传来一个女人的哭泣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打电话的男人叫杨学刚，这天早上他的妻子李静给儿子冰冰装好了书包，一面叮嘱儿子冰冰出门注意安全。冰冰调皮地说：“哎呀，知道了，每天都说那么多遍，耳朵都要长茧子了，快点吧，我快来不及了。”杨学刚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时针正指向6点，仅仅过了一个多小时，就在杨学刚准备出门的时候，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在他的手机上，随手按下了接听键，里面却传来一个恶狠狠的声音：“你儿子在我手里。”杨学刚一听啊，二话没说，立马挂了电话。此时来电显示通话时间是7:32，可过了仅仅2分钟，刚才那个电话号码又打了进来，还是那句话：“你儿子在我手里。”性情急躁的杨学刚说：“你神经病吧？”然后呢，又把电话挂断了。妻子李静说：“谁呀？”杨学刚说：“骗钱的。没看现在电视上用电话诈骗的案子特别多吗？什么中奖的、刷卡消费的，都是一些骗子。碰到这种电话呀，赶紧挂掉。”可就在妻子李静点头的时候，一条短信又接踵而来，上面写着：“你儿子在我手里，不信你问下学校。”
0: 这短短的4分钟，杨学刚接到了2个电话和一条短信，妻子李静有点不放心，难不成儿子真被绑架了？杨学刚马上拨打学校电话，没想到这电话一通，两口子慌了神儿。
1: 电话是李静拨给冰冰的班主任吴老师，吴老师说：“冰冰啊，还没来学校呢，我正想给你们打个电话问一下。”李静一听吴老师这么一说，这心呀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声音都变了。他说：“吴老师，早上冰冰爸爸接到一个电话，说孩子在他们手里，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要是冰冰到学校了，就赶紧告诉我们一声。”放下电话，李静开始嚎啕大哭，这冰冰可是李静和杨学刚的命根子，两个人33岁上才得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自然是百般疼爱。为了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两个人千里迢迢地从湖北老家来到北京做生意。这一晃呀，10年过去了，冰冰健康活泼可爱地长大了，两个人的生意做得也是顺风顺水，很红火，资产也有了几百万。可就在这个时候，眼下却传来了冰冰被绑架的消息。想到冰冰刚才还调皮地对他挥手再见，可现在不知道落到什么人的手里，这小命还能不能保住？李静的心就像被揪住一样，整个人都窒息了，他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杨学刚这个时候啊，才觉得大事儿不好。正在这时，刚才那个电话号码又打了进来，他说：“你是叫杨学刚吧？这下你信了吧？”杨学刚稳了稳神，说：“我们没听见孩子的声音，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对方说：“这还不容易，现在就让你听听你儿子的声音。”紧接着电话里就传来一个稚嫩的童声：“爸爸，我被绑架了，赶快借钱救我吧。”杨学刚一听，果然是儿子冰冰的声音，这脑袋呀嗡一声就大了，他正想跟儿子冰冰说点什么，可电话里却传出了绑匪的声音：“我告诉你，你得罪我们老大了，你赶紧准备6.8万的赎金，要是敢耍什么花招，小心你儿子的小命。”说着就把电话挂断了。李静哭着说：“我要儿子，只要我儿子能毫发无损的回来，给什么都行。”可杨学刚一想，不行， 这68000的数目啊，虽然不大，咱们也拿得出来。可是，真的把钱给了绑匪，冰冰就一定能安全无恙的回来吗？不能拿孩子的生命做赌注，这事儿啊，还得报警。夫妻俩简单一商量，立刻拨打了110，也就是出现了我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警方接到了报案，立刻组成了120专案组，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查找。接着呢，警方又仔细询问了杨学刚夫妇，希望通过他们两个的回忆啊，能够找到绑匪的蛛丝马迹。
0: 经过杨学刚夫妇的描述，警方初步推断绑匪是外地人，听口音可能是四川人。但是令警方困惑不解的是，对方为何只要68000元？这起绑架是仇家复仇呢，还是欠债索要欠款呢？
1: 警方经过分析啊，认为杨学刚入住的小区虽然不是特别高档，但是呢，这个地段的房价也是价格不菲，一般的工薪阶层肯定是难以承受。再说杨学刚家的餐厅生意很是红火，如果是知道杨学刚家庭情况的人，怎么着也得要个几十万的赎金，不会只要这68000元的赎金。所以熟人作案这一点啊，算是排除了。此外呢，这68000的赎金数额也让人觉得很奇怪，一般绑匪绑架要的都是整数，这又不是在菜市场买菜还有零有整的。所以根据以上情况呢，警方分析绑匪应该是生活层次不高，属于低收入群体，考虑到即将过年了，有没有可能是外来务工人员干的呢？如果是，那可能又是谁呢？警方再次询问了杨学刚夫妇，问问他们最近呀，有没有和外来务工人员有过交往，是否结仇，餐厅的服务员工资有没有拖欠过。在警方的启发下，杨学刚突然想起前两天呀，餐厅里刚刚有两个20多岁的男孩离职不干了，说是回老家过年去了，其中有一个男孩正是四川人，可自己在他们走之前已经把工资给他们结清了，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呀。警方得到这一线索后马上进行侦查，结果显示啊，这两个人目前都在原籍，没有任何异常，线索中断了。冰冰此时在哪里？他是怎么被绑架的？有没有受到伤害？有没有生命危险？这所有的问号重重地压在了每个人的心头。在一片凝重的氛围里，杨学刚突然想起，刚才冰冰在电话里说让我赶紧出去借钱救他，现在想想有点奇怪，我们家呀常放着不少现金，冰冰也知道，干嘛让我出去借钱呢？杨学刚这么一说，在场的人觉得冰冰的话呀是有一点蹊跷，可是什么意思呢？知子莫若母，妈妈李静说儿子肯定是别有深意。原来李静和杨学刚夫妇虽然就冰冰这么一个儿子，可是并不娇惯他，一来呢冰冰是男孩，要锻炼他独立自主的能力，二来呢因为家里开餐厅，平时真的是很忙，好多事情啊父母都放手让冰冰自己去做，所以冰冰显得比同龄人要成熟一些，对于人情世故呢也更了解一些，心眼很活泛，用一句人小鬼大来形容冰冰是最合适不过了。可冰冰这么说到底有什么用意，大家分析了半天也没弄清楚。不过从现在来看呢，冰冰暂时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警方继续采用高科技手段对绑匪的电话进行监控，继续进行外围的取证工作。虽然推测冰冰暂时可能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作为父母又怎么放心得下呢？尤其是孩子现在是下落不明，生死不知。李静和杨学刚在屋里急的是团团乱转，这一个上午的时间绑匪的电话又关机了，既没催问钱的事儿，也没过问送钱的地点，这可怎么办？两个人想，还不如把钱给绑匪算了，花钱买个平安。可再一想，要是真把钱给了绑匪，万一丧尽天良的绑匪怕事情败露再对冰冰下毒手，那可怎么办？
0: 时间正一点一滴的过去，母亲李静眼泪不断，父亲杨学刚也乱了方寸，两个人一会儿想给钱，一会儿又怕孩子遭到毒手，到底该怎么办？已经到了中午，就在两人百般焦急的时候，陌生的来电 再次响起。
1: 中午。

0: 12:47，又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杨学刚赶紧接听，还是绑匪打过来的。他说：“你钱借的怎么样了？”杨学刚还没等说话，绑匪又接着说：“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把钱凑齐，别耍什么花招。就算你们两口子不想过了，也不想看到你儿子没命吧？”听绑匪这么说，本来是隆冬时节，这杨学刚的汗啊一下子就下来了，他慌得不知道怎么回答。正在这时，旁边的警察推了他一下，向他打了一个事先约定的手势。杨学刚冷静下来说：“我现在南城呢，已经借到10,000元了，你放心，我就算是卖血也把这钱给你凑上，只要你能够保证我儿子的生命安全。”绑匪呢让他立刻把钱准备好，然后挂断了电话。杨学刚对警察说：“这个绑匪啊是另外一个，口音和前一个相同，他们应该是一个地方的人。”回过神以后，杨学刚又说：“刚才绑匪说了一句话很奇怪，他说就算你们两口子不想过了，也不想看到你儿子没命吧？这什么意思呢？我和孩子他妈过得好着呢，难道绑匪绑错了？本来打算绑的不是我们家的孩子，可又一想也不对，因为绑匪在电话里啊明确问了他是不是叫杨学刚。”杨学刚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他被弄糊涂了。警方根据杨学刚所说的话进一步确定了绑匪应该是两名男性，同乡关系，外来务工人员的可能性最大，可能是四川人。接着呢，警方在冰冰居住的小区和学校周围开展了调查走访，同时在小区里啊调取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显示，当天早上5点左右，小区里出现过两名男子，戴着帽子口罩，捂得严严实实。到了6:01的时候，其中一名男子啊骑着一辆带棚的三轮车离开了小区，行迹非常的可疑。小保安说：“这个带棚的三轮车我以前见过，当时呢我还对那个骑车的人说，你别停在人家的停车位前。”他还说：“就停一会儿，马上就走。”大家赶紧问他：“这个骑车人长什么样啊？”小保安说：“一个40多岁的男的，个不高，大概1.7米左右吧。”警察接着问：“你能听出他是哪的人吗？”小保安说：“四川人，我很肯定，因为我就是四川人，所以当时因为是老乡关系，我就让他停了一会儿。啊，对了，后来呀，我在小区里还看见过他2-3回呢。”得到这么重要的线索，警察赶紧展开了取证工作。
1: 此时距离冰冰被绑架已经有7个多小时了，孩子在绑匪手中多一分钟就多增加一丝危险。面对穷凶极恶的绑匪，只有10岁的冰冰想想都让人提心吊胆。就在杨学刚夫妇为冰冰的处境揪心的时候，学校里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0: 冰冰学校里，冰冰的班主任吴老师说，冰冰刚刚打来了电话，接到电话的呀是冰冰学校的一个好朋友王健。这个叫王健的小男孩说：“我的手机打进一个陌生的号码，接听后啊才发现是冰冰打来的。”他对我说：“王健，我在福赖网吧，就是咱们常玩的那个，你赶紧过来吧，千万别告诉吴老师啊。”挂了。接到电话后我就觉得挺奇怪，我从来没和冰冰去过什么福赖网吧，也没和他去网吧玩过什么游戏。想到今天吴老师还神情严肃地问过我冰冰最近有没有和同学们发生矛盾，我还很纳闷说没有，冰冰今天又没来上课，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所以赶紧报告了吴老师。王健的话让大家松了一口气，看来冰冰暂时是安全的，也许呢这是冰冰提供的一条重要的线索，他可能就在福赖网吧或者是周围。警方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搜索有没有叫福赖的网吧，这一查呀还真找到了一家同名网吧，并且就在警方锁定的区域内。根据冰冰提供的这一宝贵信息，警方在市局行动技术处的配合下迅速展开了抓捕行动。当从天而降的警察出现在绑匪面前时，两个绑匪惊恐万分，束手就擒。李静和杨学刚紧紧搂着失而复得的儿子，高兴地哭了。此时是案发当日的14点，仅仅过了8个小时，绑匪发财的美梦 就破碎了。经过审讯，这两个男子，一个叫谢海，一个叫张岩。张岩是谢海的亲妹夫，两个人离家在外打工，这一年下来是两手空空，索性就动了歪心眼，想弄点钱回家过年。可两个人商量好绑架后，绑谁呢？张岩说，以前呀，我在咱们住的小区看到有一个小男孩总是自己一个人去上学，要不就绑他吧。原来绑匪和冰冰竟然同住在一个小区里，只不过他们是租在小区的地下室。就这样，冰冰不幸成了被绑架的目标。冰冰被解救后，从他的口中人们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当天早上，冰冰从家里离开后，走到地下车库旁边，前面有两个男子突然拦住他，捂住嘴，就把他抬进了旁边一个带棚的三轮车里。还有一个人拿着尖刀指着冰冰说，不许喊，喊就捅死你。冰冰害怕了，怕激烈反抗惹急了绑匪再杀了自己，所以他就很老实。后来绑匪问了冰冰父亲的电话，冰冰如实地告诉了他。冰冰说，我爸爸是来北京打工的，家里没钱，叔叔你放了我吧。绑匪说，你没钱，你们家还住那么好的小区，那么大的房子。冰冰想了想说，那是我爸餐厅老板的，我们呢是给人家看房子，顺便呢就住了一阵子。冰冰的话呀，迷惑了两个绑匪。
1: 冰冰的话暂时迷惑住了两个绑匪，两个绑匪商量一会儿，认为不能就这么白忙活一场，无论如何要跟家长要点钱，但是要多少合适呢？眼瞅着新年到了，于是他们俩想到了一个吉利的数字。
0: 他们俩想了想说，要68000吧，又顺又发，多要点留着给他家长砍价用，这个就是赎金金额有零有整的原因。后来呢，两个人把冰冰捆绑起来，放到了一个出租房里。在和绑匪交谈的过程中，冰冰说，我爸妈也不知道愿不愿意拿钱救我，他们两个正在离婚呢，谁都不愿意要我。绑匪一听就急了，这没想到绑了一个穷光蛋，还是一个没有人愿意要的。所以呢，绑匪赶紧给杨学刚打了电话，说你借了多少钱了，还顺口说了一句，就算你们两口子不想过了，也不想看到儿子没命吧。放下电话后啊，两个绑匪商量多等一会儿，多要点钱。冰冰听他们这么一说，眼睛一转，又想了一个主意。他说，叔叔，我有一个同学叫王健，他老爸是做生意的，家里特别有钱，平时呀，我总帮他写作业，所以我们俩特别好，我把他约出来，你们把他绑了，不就能拿到钱了吗？你们要的这点钱还不够王健的零花钱呢。冰冰的这番话呀，说动了绑匪，他们心想，索性一个也是绑，两个也是抓，干脆再干一票。两个绑匪商量一会儿，说让冰冰给同学王健打电话，约在固定地点，他们呢再带着冰冰去把王健绑走。就这样，电话被按到了免提键上，递给了冰冰手里。冰冰拨通了同学王健的电话。那么冰冰又是怎么知道自己的所在地，巧妙地传出了信息呢？原来呀，冰冰在吃饭的时候，趁两个绑匪没有注意，偷偷地在窗帘的缝隙里看到院子对面的马路边上有一家小网吧，上面呢写着大大的三个英文字母 FLY。 原来呀，这间出租屋是两个绑匪在决定实施绑架的前一天临时租来的，用作囚禁人质的地点。所以呢，他们根本不清楚院子对面还有一个网吧，而且就算他们看到了网吧，也不知道上面的英文字母是什么意思。所以当冰冰巧妙地报出自己的所在地时，两个人还浑然不知。就是根据冰冰发出的宝贵信息，警方迅速地抓获了绑匪。绑匪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人质就是这个10岁的冰冰，临危不惧，机智勇敢，为营救自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案发后，张岩供述说，当时我说去抢劫，谢海说抢劫不好，说绑票好一点，我说绑架很难做，可谢海却说他脑子很灵活，不会有事儿的， 于是我就同意了。两个愚蠢的绑匪就这样触犯了刑法。
1: 不久，检察机关就以绑架罪将张岩和谢海起诉到了法院。而此时的张岩和谢海并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两人乐观地认为自己连一分钱也没拿到就被警方抓到，所以他们的犯罪情节并不严重。那么法律会认同他们的想法吗？
0: 本案中谢海和张岩的行为是否属于绑架罪中情节较轻的范畴呢？法律会对他们做出怎样的判决呢？这就涉及到绑架罪法定刑的修改。在刑法修正案期之前呀，绑架罪法定刑的起刑点是10年以上，而和绑架罪差不多同样危害很严重的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放火罪、爆炸罪等的起刑点呢却是3年。那么法定刑起点的差距很大。事实上，如果一味的依照重刑判处，绑架罪的犯罪分子就会觉得即使我使用了再轻微的手段也难逃10年以上的判决，索性就破罐子破摔了，这样呢就不利于阻止他从事更为严重的犯罪，也不利于解救绑架案件中的被害人。那么在具体的案件中呢，应当对绑架的犯罪分子情况加以区分，在绑架过程中是否使用暴力、是否事出有因、是否是主动释放人质等等情节来区分情节轻重。所以刑法修正案期啊，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了人质的安全。那么这一修改会不会放纵绑架犯罪呢？事实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于情节较轻的绑架犯罪当然可以适用情节较轻的处罚，那么对于不属于情节较轻的绑架犯罪当然不能适用减轻构成的处罚，而对于危害特别严重的绑架犯罪自然应当适用严厉的刑罚，直至死刑。根据我国刑法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前款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谢海和张岩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的范畴呢？本案中，谢海和张岩在实施绑架过程中，持尖刀对冰冰进行了威胁，采用了捆绑、捂嘴等暴力手段，针对的是一个10岁的儿童，属于未成年人，侵害了社会弱势群体，索要了大额赎金。因此法院认定谢海和张岩的行为不属于情节较轻，最终以绑架罪判处两人有期徒刑10年。面对绑匪，冰冰没有采取激烈的手段刺激绑匪的情绪，而是采取了示弱的方式，机智地获取绑匪的信任，并且巧妙地向外界发出了求救信号。面对这个10岁的小男孩，我们不禁称赞，可是在赞叹之余，如何为孩子营造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如何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这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应该深思的问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了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平安有序、温馨出行，为服务消费提质扩能注入了新活力。一是客运产品供给精准高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统筹利用运力资源，精准开行旅客列车，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一至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促进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

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以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加33.9%。二是旅游列车激活消费潜能，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巷的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量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郑州籍集团公司开行中原铁道大河至南号旅游列车，推出南阳、长治、开封等短途旅游线路和云南、贵州、新疆等长途特色旅游线路，打造长短结合加专属定制的丰富旅游产品矩阵。成都局集团公司开行熊猫专列、旅游专列，目的地覆盖贵州、云南、山东等30多个旅游胜地，跨区域线路串联沿线美景，打造沉浸式体验互动活动，提供定制化贴心服务，全方位升级旅客出行体验。南昌局集团公司开行赣闽风华银发专列，串联哈密、魔鬼城、喀什古城等西北特色景区，同时优化列车到发时刻，昼游日行行程安排，让老年旅客出游更加舒缓从容。乌鲁木齐集团公司开行新东方列车旅游专列，串联喀什古城、喀纳斯湖、禾木村等南北疆20多处景点景区，让新疆的多元民俗文化和自然风光尽收眼底。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三是旅客出行服务提质增效，适应旅客美好出行期盼，持续提升客运服务品质，让旅客出行更加方便快捷、温馨舒适。金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优化站车餐饮服务，全国93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加强旅客乘降组织，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乘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加强文明出行宣传引导，广泛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联合文旅部门在车站和列车上开展我的铁路风景等文化文艺活动，营造了温馨和谐的旅行环境。下一步，铁路部门将聚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推出更多主题化、定制化客运产品，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努力让广大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

近日，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施方案》，围绕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加快培育绿色能源消费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多项针对性举措，要求加快推动煤炭清洁运输，大力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拓展氢能和绿色燃料应用场景，促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交通运输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领域，实施方案提出持续推进煤炭等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鼓励铁路运输企业采取物流总包的方式，强化与货源企业总对总合作，提高铁路竞争优势，扩大铁路运输量，推动从矿区源头开展散改集，鼓励短途距离运输优先采用封闭式皮带廊道和新能源重卡，坚持移工则工、移铁则铁，优化公路网结构，加强重点地区区域路网运行监测、应急处置，保障便捷高效运行。实施方案明确，将提高大中型煤炭企业和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接入比例，

新建或迁建煤炭年运量150万吨以上的煤炭企业和物流园区等，原则上需要接入铁路专用线或管道。加快推进国家重点铁路专用线建设，积极采取地方政府专项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国家重大项目用地清单等政策和资金支持，编制省级重点铁路专用线项目建设清单，制定铁路专用线建设前期工作推进指南，加快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培育绿色能源消费体系方面，山西将充分利用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沿线边坡、互通区以及铁路站房屋顶、货运场站、沿线闲置土地等空间资源，拓展交通沿线新能源设施的规划布局。根据实施方案，山西还将通过物流园区、干线运输等多场景开拓，实现氢能重卡规模化和商业化运营，降低氢能货车高速公路通行费、全额补贴等政策措施，降低氢能应用成本，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网和能源网融合发展，充分发挥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效应，因地制宜推动新能源重卡货车规模化应用，建立全链条项目化管理体系，打造出省出海通道零碳汇运廊道。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结合旅游市场需求，依托熊猫专列、锦绣山河系列品牌旅游列车优势，于五月至六月常态化开行多趟特色主题旅游列车，全面深化川江文旅融合，助力西部旅游市场提质升温。据了解，成都局集团公司于五月至六月密集组织开行十五趟晋江旅游列车，始发站点涵盖成都西安静、六盘水等站，形成覆盖南北疆的精品旅游线路矩阵。此次开行的旅游专列包含锦绣山河闽江号、熊猫专列成都号、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熊猫专列阿印号、熊猫专列狮榜号，覆盖普惠舒适、轻奢品质、主题文旅。

等不同定位，可以满足多元化旅客群体的出行需求。游列车采用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出行模式，行程15天至17天，串联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喀什古城等南美疆核心文旅地标，一站式囊括草原风光、高原湖泊、丝路古城、民俗风情等多元景致。同时，列车优化适老化出行设施，配备专属服务团队，提供全程导游陪同、健康保障、民俗体验等配套服务，提升长途旅行的舒适度和体验感。近年来，聚焦深化川江两地文旅协作，成都局集团公司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动态优化旅游列车开行方案，大力组织开行引客入江旅游列车，将旅游列车打造为流动的文旅名片。他们将持续开好规模化、常态化、品质化晋江旅游列车，进一步释放铁路文旅融合效能，激活沿线旅游消费潜力，架起川江交流桥梁，持续擦亮西南铁路特色旅游出行品牌。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为您介绍滋养女人的怪味食物。香菜有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医学研究表明，人过40岁后，骨生成减少，骨皮质变薄，对于女性来说更是如此。这个时候，女性的骨头就像鸡蛋，骨皮质薄似蛋壳，脆弱易碎。专家提醒，进入中年期的女性应该多吃含硼的食物，以利于身体吸收矿物质，保护骨骼。而香菜中的含硼量就很多。另外，香菜中富含铁、钙、钾、锌、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等元素，它们可以利尿，有利于维持血糖稳定，并且还能防癌哦。

茫茫宇宙中都有些什么？宇宙万物由各种粒子组成，例如不同数目的质子和中子相结合，形成不同的原子核，不同的原子核又同外围的电子组成种种不同的原子，原子再结合成分子，分子又构成宇宙间千差万别的物体。宇宙中的天体形形色色，太阳系内有太阳、行星、矮行星，太阳系外有众多的恒星、星云、星际物质，它们共同组成了银河系。银河系以外又有众多的河外星系、星系际物质、星系团以及尺寸更大的天体系统。先说太阳和太阳系，太阳是一颗颇有代表性的典型恒星，如今已经近50亿岁，它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太阳系中有8颗行星，其中地球差不多正好位于太阳周围宜居带的中部，并且幸运地成了生命的乐园。除水星和金星外，其他行星各有为数不等的卫星。太阳系中目前已确认的矮行星有5颗，另外还有数以10万计的小行星和大量的彗星。流星体和行星际物质则遍布整个太阳系。再说恒星和银河系，恒星彼此相距很远，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是半人马座比邻星，与太阳相距4.22光年。太阳和其他约2000亿颗恒星以及众多的星云和星际物质共同构成一个直径达82000光年的庞大天体系统，即银河系。恒星的种类繁多，大小、光度和年龄各异，在银河系中的分布方式也很耐人寻味。天文学家对恒星如何诞生、成长、衰老和死亡的过程已经了解得很深入，这是现代科学中意义深远的重大成果。银河系是一个普通的星系，如今发现的星系已达上千亿个。星系按形态不同，可分为漩涡星系、椭圆星系和不规则星系等几大类。按物理状态不同，又可分为正常星系和活动星系两大类。例如类星体就是光度特别大的一类活动星系，以星系为基本单位构成的天体系统，按成员星系数目由少而多依次称为星系群、星系团和超星系团，后者的尺度可达数亿光年。20世纪后期又发现由大量星系构成的巨臂等尺度更大的特征，称为宇宙的大尺度结构。此外，宇宙间还充斥着从早先残留下来的背景辐射，以及目前尚未揭开神秘面纱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所有这一切都是现代宇宙学关注的对象，也为人类洞察宇宙的身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为什么说宇宙在膨胀？古人所知的宇宙只有太阳、月亮和星星，它们周而复始的东升西落，以及行星在黄道附近漫游的景象，引起了人们不懈的思考。在16世纪，人们终于认识到，上述现象原来是地球公转和自转的反应。由于众多恒星在天球上的相对位置移动难以察觉，尤其是缺乏测量天体在视线方向运动速度的有效手段，使得天不变成为长期占据传统地位的思想。20世纪初，天文分光技术日趋成熟，使得用多普勒效应观测天体视向速度的能力不断提高。从1912年开始，美国天文学家斯莱佛用洛厄尔天文台61厘米口径望远镜上的摄谱仪，率先获得20多个星云的光谱。从吸收线的多普勒红移推算出，这些星云正以数百千米每秒的速度远离观测者而去。1924年，哈勃借助造父变星周光关系测距法确认，仙女座大云星其实远远处于银河系之外。1929年，哈勃又确认了24个银河系外的星系，他发现这些河外星系的谱线红移同它们与地球的距离存在着简单的正比关系。星系的这种速度距离关系就是著名的哈勃定律。哈勃于1929年3月发表的首次研究结果所得的星系速度距离关系尚不十分明晰。1935年，他和合作者赫马森已测定了约150个星系的视向速度，其中有的星系视向速度达到每秒42000千米，而速度距离成正比的关系依然成立。在观测方面取得上述巨大成就的同时，理论方面也有了许多进展。早先科学家大多认为宇宙是静止的，连爱因斯坦也不例外。1917年，爱因斯坦使用他的引力场方程讨论宇宙模型的时候，发现他描述的宇宙在引力作用下并不能静止，稍有扰动就会膨胀或塌缩。爱因斯坦认为这样的一

一种变化的宇宙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他的方程中，人为添加了一个宇宙学常数项，以此提供一种斥力来和引力抗衡，让宇宙保持静止。不过还有一些科学家勇于突破既有的观念的束缚。1922年，俄罗斯数学家弗里德曼首次论证了宇宙膨胀的可能性。1927年，比利时主教天文学家勒梅特提出均匀各项同性的膨胀宇宙模型。根据这个宇宙模型，由于空间的膨胀，四面八方的天体会远离我们而去，并且退行速度应该与天体和我们间的距离成正比。这正是哈勃定律所描述的速度距离关系。这样人们就从观测和理论两个方面基本上确认了整个宇宙正在膨胀。

怎样才能探测到看不见的冷暗物质？冷暗物质既不发光，也不吸收光，那么科学家又是怎样来探测它们的呢？一种办法是直接探测暗物质粒子。现在常用的探测装置有两种，一种是液态惰性元素探测器，如用液氙或液氩。加拿大南部的萨德伯里市有一个废弃镍矿，现在是加拿大的地下物理实验室，正在实施多项直接探测暗物质的计划。探测器安装在地下深达2000米的实验室里，注满了液态惰性元素，它们探测的是一种暗物质的后显者，被称为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缩写 WIMP。 当 WIMP 粒子撞击到液氙或液氩上时，会发出闪光，这样就可能探测到它了。美、英、意、日等国有多处废弃的深矿井改建的实验室，也都采用惰性探测器探测暗物质。还有一种探测装置是采用锗一类半导体制成的低温探测器，将它冷却到极低的温度，例如0.1开。当 WIMP 粒子撞击锗原子时，会产生微小的热量，所以测量探测器的温度变化就能识别 WIMP 粒子。如美国与欧洲就有这类装置，中国也在四川锦屏山2500米深处建成了一个地下暗物质实验室，它同时拥有上述两种探测装置，为当前世界上最深的地下实验室之一。除直接探测外，也可用间接手段探测暗物质，两个 WIMP 粒子碰撞时会泯灭，或产生伽马光子或一对正反粒子，将伽马望远镜或粒子探测器对准暗物质分布集中的地方，例如银运或银芯，看看那里的伽马射线数量或正反粒子的比率是否超过预期值。如果超过，就要看它们是不是 WIMP 粒子泯灭产生的了。所以这种方法需要仔细排查非暗物质的可能性。2011年，由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送到国际空间站的阿尔法磁谱仪使用的就是这种手段。2013年2月，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宣布，阿尔法磁谱仪发现了 WIMP 粒子存在的间接证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冲着点火！点火！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扬蓄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定时，气心天朗，武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生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小年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腊月过得很快，腊八过了几天时间，又到了腊月里的小年儿。小年儿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小年夜又叫过小年儿。到了这一天，离春节也就不远了，家家户户开始置办年货，准备干干净净过个好年，年的味道也越来越浓。民间习俗，小年儿又叫谢灶、祭灶节、灶王节等，这与他祭灶的节日习俗有关。古代民间认为，家家户户都有灶王爷，负责监督家里人一年的所作所为，并在小年儿时，上天向玉帝禀报，以定赏罚。所以，人们要在小年儿时祭灶，用糖官象征性地粘住灶王爷的嘴，令他不能上天说坏话。传说灶王爷原为平民张生，娶妻之后终日花天酒地，败尽家业，沦落到街上行乞。一天，他乞讨到了前妻郭丁香家，羞愧难当，一头钻到灶锅底下烧死了。玉帝知道后，认为张生能回心转意，还没坏到底，既然死在了锅底，就把他封为灶王。相传每年腊月23、24，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一家善恶，到除夕夜再返回灶底，奉旨赏善惩恶，或赐福或降灾。所以家家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供上灶糖，给灶王爷吃了嘴甜甜的，希望他上天演好事，回宫降吉祥。于是民间就有了腊月23、24的祭灶小年儿，祈求来年平安和财运。不过这小年儿的日子在各地却不太一样，北方

大部分地区为农历腊月二十三，南方不少地方则是腊月二十四，甚至在一些日历上，腊月二十三和二十四都被标为小年儿。为啥南北的小年儿会相差一天呢？传说张生乃北方人，每年腊月二十三要上天去向玉皇大帝汇报人间情况，禀报每一家一年的善恶，请求玉帝赐福或降灾。腊月二十三这天，张生启程，一路上家家户户都往他嘴巴里塞糖，有的还给张生上酒。张生被甜言蜜语迷惑着，又加上喝点酒，就晕晕乎乎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已是腊月二十四，正好到了南方。由于耽误了时辰，张生赶紧赶往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情况，玉帝也没有怪罪，所以造成了北方二十三过小年儿，南方二十四过小年儿。腊月二十三，灶君爷爷您上天，嘴里吃了糖醒板，玉皇面前免开颜，回到咱家过大年，有米有面有衣穿。这是一首民歌，说的正是祭灶神，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也有传说，是从清朝雍正年间开始，每年腊月二十三在坤宁宫祀神，为了节省开支，皇帝顺便把灶王爷爷拜了，以后王族贝勒随之效仿，于腊月二十三祭灶，自此开始有了官民在不同日子过小年儿的分别。所以在中国民间，小年儿也有官三民四传五的传统，也就是说，官家的小年儿是腊月二十三，百姓家的是腊月二十四，而水上人家则是腊月二十五。其实灶神本是因为万物有灵观念驱使，以及对上古人发明火烧石之功的崇拜感念而臆想出来的神。周礼称，颛顼有子曰离，为祝融，四以为灶神。灶神在上古是指火神祝融时，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才出现了人格化的灶神。所谓送灶，就是把旧年的灶神神像取下来焚化，表示灶神已经上天演好事去了。祭灶的习俗表面看是人对神的敬畏，其实是人对发明火的先贤功德的感念。通过一送一迎的神圣祭祀仪式，教育主灶之人和家人不要铺张浪费，要勤俭持家，从而达到弘扬民族优良传统美德的目的。过小年儿实际也是中华农耕文化，小年儿也意味着人们开始准备年货，准备干干净净过个好年，表示新年要有新气象，表达了中国劳动人民一种辞旧迎新、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过了腊月二十三，炊烟袅袅，整个家乡小镇被浓浓的香味熏染得芳香四溢。从这天早上开始，送灶的爆竹一响，家家户户就异乎寻常的忙碌起来了，除了小孩子，几乎没有闲着的人。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们也帮助大人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年是愈来愈近了，年前一系列最后的准备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有点像现在的联欢晚会的彩排的意思。每一家都紧张而有条不紊地做着最后的冲刺，力求把该干的活都干好，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于是乎，打扫院落的、粉刷家的、
写春联的，糊灯笼的，炒瓜子儿的，洗被子窗帘的，蒸年糕豆包的，炸麻花麻叶的，炸带鱼圆子的，煮猪头猪蹄儿的。一时间，小镇的男女老少，只要是休班的，都齐上阵，锅碗瓢盆一起动。东家向西家借蒸糕笼屉，西家向东家借大锅卤肉的。房前的给房后的送一碗蒸糕，房后的给房前端了一碗炸麻花麻叶儿。这些跑腿的活儿，理所当然的由我们孩子来具体完成。但只要空闲下来，我们也会零零星星的响几个鞭炮。那鞭炮声在西北干冷的空气里炸开，像偌大的房子中的一道灯花，显得空旷而又微不足道。有时为了响声再大一点儿，我们干脆把鞭炮扔到空铁桶里寻求刺激，空气里就散漫着悠悠硝烟味儿和火药的香味儿。愈来愈浓年味儿从各家各户鲜艳的大红灯笼窗花里，从左邻右舍油炸的年糕里和卤肉的幽香里，也从我们孩子手中炸裂的鞭炮声里飘了出来，简直就是五彩斑斓、香味浓郁地流动着，恰似一首新春的序曲，令人回味，令人陶醉，使人久久难忘。总之一句话，小年儿视为一种中华风俗文化，它有着久远的历史。如果我们把小年儿独有的文化内涵传承给我们的后人，我想孩子们的童年一定会是快乐幸福的。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该放炮了。浇上农历腊月，在冰雪和凛冽的西风中紧缩了一个冬天的心，就开始不安生的蹦跳。大年三十的后晌是最令人激情欢快的日子，一帮会敲锣鼓家伙的男人把村子公有的乐器从楼上搬下来，在村子中间的广场上摆开阵势，敲得整个村庄都震颤起来。女人说话的腔调提高到一种亮堂的程度，男人也高声朗气起来，一年里的忧愁和烦恼都在震天撼地的锣鼓声中抖落。女人们继续在锅灶案板间忙着洗菜剁肉，男人们先用小扫帚扫了屋院，再捞起长把长梢的扫帚打扫街门外面的道路，然后自写或请人写对联贴到大门两边的门框上。最后一项最为庄严的仪式是迎接列祖列宗回家，我父亲和两位叔父带着各家的男孩站在上房祭桌前，把卷着的本族本门的族谱打开舒展，在祭桌前挂起来，然后点着红色蜡烛，按照辈分由我父亲先上香磕头跪拜三匝，两位叔父跪拜完毕就轮到我这一辈了。我在点燃三支泛着香味的紫香之后插进香炉，再跪下去磕头，隐隐已感到虔诚和庄严。最后是在大门口放雷子炮，

或鞭炮，迎接真姓氏族的大族谱，在一户房屋最宽敞的人家供奉。在锣鼓和鞭炮的热烈声浪里，有几位在村子里有代表性的人，把族谱挂在祭桌前的墙上，密密麻麻按辈分排列的族谱，整整占满一面后墙的内壁。到第二天大年初一吃罢饺子，男性家长领着男性子孙到这儿来祭拜。我是跟着父亲的脚后跟走进祭桌的，父亲烧了香，我跟他一起跪下去磕头，却有不同于自家屋里祭桌前的感觉，多了一缕紧张。对于年幼的我来说，最期盼的是尽饱吃纯麦子面的馍、包子和用豆腐、黄花、韭菜、肉丁做臊子的臊子面。吃的是第一位，再一个兴奋的高潮是放炮。天上满是星斗，离太阳出来还早得很，那些心性要强的人就争着放响新年第一声炮。那时候整个村子也没有一只钟表，争放新年第一炮的人坐在热炕头，不时下炕走到院子里观看星斗在天上的位置，据此判断旧年和新年交接的那一刻。我的父亲尽管手头紧巴，炮买的不多，却是个争放新年早炮的人。我便坐在热炕上等着，竟没了瞌睡。在父亲到院子里观测过三四次天象以后，终于说该放炮了。我便跳下炕来，和他走到冷气沁骨的大门外，看父亲用火纸点燃雷子炮，一抡胳膊把冒着火星的炮甩到空中，发出一声爆响。接连着这种动作和大同小异的响声，我有一种陶醉的快乐。真正令我感到陶醉的炮声，是上世纪刚刚交上80年代的头一两年，1981或1982年，大年三十的后晌，村子里就时断时续着炮声，一会儿是震人的雷子炮，一会儿是激烈的鞭炮连续性响声。这个时候已经早都不再祭拜陈氏族谱了，本门也不祭拜血统最直接的祖先了，家家户户依然淘麦子、磨白面、蒸馍和包子，香味儿依然弥漫在村巷里，男性主人也依然继续着打扫屋院和大门外的道路，贴对联儿似乎更普遍了。父亲已经谢世，我有了一只座钟，不需像父亲那样三番五次到院子里去观测星斗转移。时钟即将指向12点，我和孩子早已拎着鞭炮和雷子炮站在大门外了。我不知出于何种意向，纯粹是一种感觉，先放鞭炮，连续热烈的爆炸完全融合在整个村庄鞭炮此起彼伏的声浪中。我的女儿和儿子捂着耳朵在大门口蹦着跳着，比当年我在父亲放炮的时候欢实多了。我在自家门口放着炮的时候，却感知到一种排山倒海爆炸的声浪由灞河对岸传过来，隐隐可以看到空中时现时隐的爆炸的火光。我把孩子送回屋里，便走到长楞边上欣赏远处的炮声，依旧连续着排山倒海的威势，时而奇峰突起，时而群峰挤拥。我的面前是夜幕下的灞河，河那边

0: 是属于蓝田县辖的一个挨一个或大或小的村庄。在开阔的天地间，那起伏着的炮声洋溢着浓厚深沉的诗意，这是我平生所听到的家乡的最热烈的新年炮声，确实是前所未有。我突然明白过来，农民圆了千百年的梦，吃饱了。就是在这一年里，土地下户给农民自己作物，一年便获得刚毅囤满的丰收。从年头到年尾，只吃纯粹的麦子面膜，农民说是天天都在过年。这炮声在中国灞河两岸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地爆响着，是不再为吃饭发愁的农民发自心底的欢呼。我在那一刻竟然发生心颤，这是家乡农民集体自发的一种表述方式，是最可靠的，也是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可以类比的，如同排山倒海的心声表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与金制作。

子夜第二十集。涂维月这个年轻人有能力，但是不好管控。作为吴孙府一厂之老板，他自然需要既有能力又听话的手下，但是熊掌和鱼翅都不可兼得呀。哦，这不就像面前的这几个人，特别是这个诗人范伯文，他真的不喜欢。吴尊府忽然皱一下眉头，可是也就不再说下去了。他看了低眸深思的少奶奶一眼，就跑出大餐间，跳上了停在大客厅街前的保险汽车，带几分愠怒的口气吩咐了四个字：到总会去。范博文手里玩弄着林佩珊的化妆皮包，满脸是诗人们应有的洒脱态度，侧着头静听林佩珊的断断续续而又含糊吞吐的轻声细语。虽则他们是坐在一丛偏柏的后面，既然躲避了游客的眼光，也躲避了将要西斜的太阳，可是不知道因为没有风呢，亦或另有缘故，范博文的额角一次一次在那里渗透出细粒的汗珠。他们是在兆丰公园内的一个僻静凉快的地方，

0: 他们坐在那红油漆的长木椅上，已经半小时了。林佩珊这天穿了一件淡青色的薄纱洋服，露出半个胸脯和两条白臂。她那16岁少女时代正当发育的体格，显得异常圆匀，一对小馒头似的乳房隐伏在白色印度绸的衬裙内，却有小半部分露在衬裙上端，将寸半阔的网状花边挺起，好像绷得紧紧似的。他一面说话，一面用鞋尖拨弄脚边的细草，态度活泼而又安详，好像是在那里讲述别人家的不相干的故事。他的说话声音渐渐低下去，终于没有了，嫣然一笑。他仰脸凝视东面天空突转绛色的一片云彩，说下去啊，山妹，我已经等了你好半天啊。范博文跟着林佩珊的眼光也向天空望了一会儿以后，突然转过脸来，对着林佩珊说，他又一次开去了额角上的汗珠，带几分焦灼的神气，不转睛地看定了林佩珊的俏脸。林佩珊也会看他，却是既不焦灼也没兴奋，而是满眼的娇慵。忽然他扑哧一笑，将两手一摊，做了个完了的手势，声音惊朗朗地回答道，
1: 没有了，已经讲完了，难道你还觉得不够吗？
2: 不是听不够，是懂得不够啊。
0: 范博文的说俏皮话的天才又活动起来了，林佩珊又一笑，伸了个懒腰，一只臂膊在范博文脸前荡过，露出一些甜香，好像有些蚂蚁爬过范博文的心头。他身体微微一震，便把自己正想说的话完全忘记了。他痴痴地看着林佩珊的长眉毛、圆而小的眼睛、两片猩红的略略张开的嘴唇、半露的白牙齿、发光的颈脖、隆起的胸脯，他看着看着，脑膜上掠过许多不很分明的意念。但是当他的眼光终于又回上去住在林佩珊的脸上时，他忽然发现林佩珊的神情是冷静的，和平常一样，和第三者一样，虽然是温柔的微笑着，可是这微笑显然不能加以特殊的解释。于是另一种蚂蚁爬的滋味又在范博文心头渗开来，他又忽然记起了他应该说的话了。
1: 哎，我就不懂，为什么孙府不赞成你和我？
2: 那是孙府的事，不必再讲了。
0: 林佩珊抢着说，打断了范博文的未尽之言，然而他的脸色和口气依然没有什么例外的不高兴或例外的紧张。范博文心一跳，觉得奇怪，他等候了一会儿，看见林佩珊又不开口了，他便再问，
1: 我更不懂，什么叫做现在便是咬子也不肯？
2: 我也不懂啊，子子是怎么说，我是照样讲给你听，谁又耐烦去多用心思呢？
0: 这摆明出来的好像是第三者的态度，却把范博文激怒了。他用了很大的努力，这才不再使用失意的俏皮话，而是简简直直地对林佩珊说，
2: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怎么姚子说什么你就照样背一遍，又是不耐烦去多用心思，好像是和你不相干的事体，好像你不是你，弄成了别人去了。山妹，你应该有你自己，你自己的意思怎样呢？

0: 你一定要有你自己呀。我自己就在这里，坐在你旁边，这好半天和你说话的就是我自己。但是说另外还有我自己呢，我就从来不知道，从来也就不想去知道。子姿对我说了许多话，又叮嘱我要守秘密。但既然你问我，并且子姿的话也带连着你在内，所以我到底照样背了一遍。你问我是什么意见？好啊，我向来没有什么一定的意见。我觉得什么都好，什么也都有点不好。我向来是不爱管别人的什么意见。怎么，你还不满意？还觉得不够吗？那就太难了。
1: 林佩珊微笑着说了这么一大段，她的语调又温柔又圆浑，因而本来有点气恼的范博文听了以后，似乎觉得心头很舒服，但有一点还是逃不过范博文的注意，就是林佩珊这番话依旧不曾说出他自己对于那件事的态度，特别是他自己对于范博文的态度。范博文叹一口气，手支着头，看地下的草和林佩珊的玲珑圆凸的小腿，突然不知道是什么动机，他将捏在他手里的林佩珊的化妆皮包打开，对着皮包上装旧的小镜子看，不太圆也不太尖，略带些三角形，很秀逸的脸儿映出在那椭圆形的小镜子上了。脸是稍显得苍白，但正在这苍白中有一些忧郁的惹动神经质女郎们爱怜的情态，而镜子一动，那印象就不复是整个的脸，而是眉毛和眼睛这横断面了。眉浓而长，配着也是长长的聪明碧绿的眼睛，可是整个眉与眼合起来又有抑郁牢骚的神情夹在锋芒机警中间，总之是最能吸引20岁左右多愁善感的女郎们的爱怜的一张脸。然而假使也能够博得活泼天真不知世上有愁苦的15、16岁少女们的喜欢，那是因为在这脸上还有很会说俏皮话的两片薄嘴唇，常常是似笑非笑的吸开着。

0: 范博文对镜看了一会儿，松一口气，关好了那化妆皮包，抬起头来又望林佩珊，温柔的微笑尚停留在林佩珊的眉梢嘴角，而且从他那明如秋水的眼瞳中，范博文似乎看见了他们俩以往的一切亲昵和无猜。难道这一切都能因为吴孙府的不赞成就取消了吗？都能因为吴少奶奶的也不赞成就取消了吗？不能的。范博文忽然感得从未有过的兴奋，激发了从未有过的勇气了。他猛地抓住了林佩珊的手，叫道：“佩珊，佩珊，珊！”似乎理解作也和往常一样的亲昵玩笑，林佩珊身体不动，也没开口，只用眼光答应了范博文的颇带些热情的呼唤。而这眼光中分明含有一种别的成分，分明是在想着什么别的事，并且和目前这情景相距很远。范博文却也并没觉得，他只感到林佩珊的手掌是比前不同的，又温又软，而且像有一种麻辣辣的电力。虽则他们手拉着手是家常便饭，但此时却有点异样的诱惑力了。范博文侧过头去，很想出其不意地偷一个吻，可是刚把头贴近林佩珊的耳边，范博文的勇气突然消失了。林佩珊的娇嗔应该顾到，于是他把这动作转变为一句问话：“瑶子是现在不肯，为什么呢？”“
1: 哎呦，我说过我也不懂呢。”
0: 林佩珊出惊似的几口回答，又笑了。然而这句话的婉媚的神情也是很显然的，范博文辨着这味儿，忽然以为这句回答的背后的意义仿佛竟是
1: 一切有你，在我是照样的无可无不可的。
0: 他忍不住心头发跳，脸上也有点热烘烘了，他贪婪地看着林佩珊，从脸到胸部，又从胸部到脸，一切都是充满着青春的诱惑的光彩和温润。这样的感想也突然飞过他的迷乱了的神经。如果用一点强迫，他这山妹大概是无抵抗的吧。他差不多想来一个动作了，但不幸他们背后的扁柏丛中忽地起了一阵谢谢索索的声音，范博文全身一震，那野心便又逃走了。此时骤然吹来了一阵凉风，对面树上有什么鸟在叫，一群鸽子扑扑扑地飞到范博文他们跟前，在草地上像散步似的慢慢地走，又站住了，侧着头看他们。范博文的注意便移到了鸽子，并且觉得这些鸽子颇有诗人的风姿，便又想做一首短诗。始终若有所思的林佩珊忽然独自异样地笑了一声，轻轻摆脱了被范博文捏着的一只手，站起来说：“
1: 我要回去了，这木椅子坐久了骨头痛。”
0: 范博文的诗意立刻被打断了，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来，看着林佩珊，不很明白为什么他突然要回去。虽然坐在这里对于他的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多大帮助，他两次的胆大的决定都终于成为泡影，但两个人悄悄地坐在这里，岂不是就很合于他的诗人的脾胃吗？他真不愿意走，但是因为他向来没有反对过林佩珊的任何主张，现在 他也不能反对，他只能对着林佩珊唉叹一口气。依照向来的习惯，他这无声的温柔的抗议可以引出林佩珊的几句话，因而事情便往往就有转圜的可能性。但今天林佩珊却不同了，他从范博文手里取过了他的化妆皮包，就毫无情意地说道：
1: 我是要回去了，看着听着什么的，哼，都叫我生气。
0: 更不等范博文回答，也不招呼他同走，林佩珊旋转身体，很快的就向园子里的大路上跑去。几秒钟后，树木遮没了林佩珊的身形，范博文本能地向前挪移了几步，四顾张望，可是林佩珊已经跑得无影无踪。异样的惆怅将范博文盯住在那地点。经过了许多时候，

他最初是打算一直跑出去，直到公园门口，再在那里等候他的山妹。但男性的骄傲，特别是对于一个向来亲热淘气惯了的女子，发生局域时候男性的负气，将范博文的脚拉住。像失落了什么似的，他在公园里走着，太阳西斜，游客渐多，全是成双作对的。他们把疑问而嘲笑的眼光射到范博文身上，嘈嘈唧唧地在他身边擦过，把欢笑的声浪充满在空气中。这一切都使范博文又妒又恨，特别是那些男子都像他所憎厌的布尔乔亚大富古，在这批心满意得的人们面前，他真感得无地自容。回到蜈蚣馆，去再找林佩珊厮混吗？范博文觉得那就是太不把自己当一个人。回到他自己在大来饭店包订的房间吗？他又是120个不愿意。他这位洒脱惯了的诗人，在此时忽然感到有一个家，父母兄弟姊妹的家，到底也有些用处啊。然而他没有，他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于是诗人们在苦闷中常有的念头死，便在他意识上一点一点扩大作用。他垂头踱着，他的丰富的想象就紧紧地抓住了这问题中的死。在这天堂般的五月下午，在这有女如云的兆丰公园，他一个青年诗人，他有潇洒的仪表，他有那凡是女人看见了多少要动情的风姿，而突然死，那还不是十足的惊人奇事？那还不是一定要引起公园中各式各样的女性倦介的、忧郁的、多情善感的青年女郎，对于她的美丽僵尸撒一句同情之泪，至少要使他们的芳心跳动？那还不是诗人们最合宜的诗意的死？范博文想来，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能使他的苦闷转为欣慰，使他的失败转为胜利。而眼前恰好便是那个位置适中的大池子，正是一个好去处啊。游公园的青年男女到此都要在长椅子上坐一下的，做一次屈大夫吧。范博文心里这样想，便跑到那池子边。使他稍感扫兴的是，沿池子的长椅子上竟没有多少看得上眼的摩登女郎，几个西洋小孩子却在那里放玩具的小木船，穿白衣的女孩子和穿灰衣服的男孩子捧起一条约有2尺长很体面的帆船放在池子里，船上的3道红色绸帆保持着风，那条船便很威严地向前进驶了。

放播，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这幅画是画家维米尔作品中最让人困惑的一幅，他曾辗转流离，被多人收藏。18世纪末，他被奥地利外交家施维登收藏。20世纪30年代，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将此图借入馆内。1942年，希特勒将它没收。1945年，德国战败后归还。作品的尺寸不大，画面的人物与室内景物也不复杂，但究竟表现的是什么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据说画中的女模特是维米尔以自己的女儿为原型。

行创作的。从前人们认为画中的女模特是名声的象征，但今天却被视为是九个文艺女神之一的克里格。也有人认为塑像假面代表雕塑艺术，而墙上打开的布幕象征建筑设计图，整个画面代表着绘画、雕塑与建筑的竞赛。面向画架的画家代表绘画艺术的最终胜利，这些假设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没有人能解释女模特身着古装意味着什么。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推心置腹，汉平帝的大

马王莽篡夺汉朝政权以后，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声势最大的是赤眉军和绿林军。公元23年，农民军在昆阳与王莽的42万大军展开决战，其中一个叫刘秀的将领十分活跃。在这一战役中，王莽被打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不久，农民军就攻进了京城，杀死了王莽。皇族刘玄被尊为天子，刘秀因立了大功被封为萧王。刘秀是一个很有城府的人，并不甘心让刘玄做皇帝。刘秀在黄河以北，一边与反对刘玄的零散农民军作战，一边扩充自己的势力。公元24年，刘秀在魏州与濮阳大败赤眉军，收编了投降的部队，封降军的主帅为列侯，其他带兵的军官也都任命了官职。可是这些投降的官兵很不放心，担心将来被刘秀消灭。刘秀看出他们的心病，便采取了一项出人意料的措施，下令每位降将仍旧回旧部，统帅原来所属的兵马，他自己则只带很少的随从到各投降部队去巡视，并不对他们加以戒备，以表示对他们的绝对放心。这些投降的官兵见刘秀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立刻解除了心中的疑虑，互相议论说，萧王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了，放在别人的腹中，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难道还不该为他赴汤蹈火吗？所以官兵对刘秀十分服从。后汉书《光武帝本纪》里的原话是，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报死乎？刘秀的高明之处在于给人以推心置腹之感，这是他获得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他称帝后也没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诛杀功臣，而是赏给他们封地、钱帛与特权，然后劝他们一律回到自己的封地上，去过荣华富贵的生活，不再过问朝政。他还不时派官员带着意欲进贡给他的奇珍异宝去慰问这些隐退的功臣，这样刘秀既巩固了皇权，又落得个不杀功臣的美名，真可谓老谋深算。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得过且过。相传在山西五台山上，有一种形状像鸡的小鸟，名叫寒号虫，古书上又称它为核弹或毒春。它生着四只脚，两只肉翅，不能飞得很远，拉下来的粪像豆子一样的大，潮湿时气味难闻，干燥以后变得黑而光润，就是医家所说的五灵芝。随着一年季节的变换，寒号虫的外貌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在烈日当空，绿树成荫的盛夏，它的周身长满了五彩的羽毛，显得丰润华丽，绚烂夺目。这时寒号虫就会从林子里飞出来，在阳光下扑打着翅膀，得意地鸣叫，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可是到了肃风凛冽、雪花飘飞的寒冬，它便落尽了所有的羽毛，变得像只刚出壳的鸡雏，显出一副狼狈寒酸的丑相。这时它再也不敢飞出林子，只能躲在树丛深处，有气无力地哀鸣，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元末明初的著名学者陶宗仪

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下这则传说后，深有感慨地说，当今世界上有些人并无什么才学和操守，一旦小有成就便趾高气扬，认为天下再没有人超过自己了。等到稍微碰上一点挫折时，又马上变得像只丧家之狗，俯首帖耳，摇尾乞怜。这种人比起寒号虫来，又有什么两样呢？目光短浅的人，面对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对将来的一切都没有计划，他们只看现在，能偷懒就偷懒，能过得去就不努力。这种人一遇到挫折就会垂头丧气，消极悲观。记住，成功只属于勤奋努力者。为了将来的美好，我们要对成败进行正确的分析，做个计划。

0: 列文物保护单位了。
1: 是啊，河姆渡文化写进历史教科书了。中华文明的摇篮除了黄河还有长江，这些文字都是姬老师他们用汉水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2: 是啊，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2: 唐时三百年，李氏二十军，武略横平。
1: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2: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我行
1: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李渊从祖辈那儿获得了唐国公的爵位，其实际的封地就在太原，而他被杨广任命为太原留守，大有回家的意味，带着回家的喜悦，也带着自己得意的一个儿子李世民，李渊从河东来到了太原。在太原，他做了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清剿骊山飞，当他率部走到西河郡的雀鼠谷一带时，恰巧与骊山飞所部相遇。当时骊山飞只带了20000多人，而李渊手下的官军有多少呢？说出来不怕您笑话，只有5000-6000人。至于为啥会有这么大悬殊，道理很简单，人都当土匪去了。见此情景啊，大伙儿有点害怕。说不怕那是假的，不过李渊倒是显得很镇定。几年的剿匪经验告诉他，这时候只可智取，不可力敌。于是他一面笑着安抚大家，一面果断地把全军分为两部，一部在前，约5000多人，携带着粮草辎重，大张旗鼓，以引诱骊山飞进攻；另一部呢，则以数百名骑兵精锐组成，埋伏在前军的左右两翼，分由自己和李世民统领，伺机而动。他部署他的，对手可不管这一套。战斗打响之后，骊山飞毫不犹豫地率众一拥而上，将李渊的前军团团围住，并展开了猛攻。看来啊，人多势众就是好。但很快战场的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骊山飞手下一干人众冲上来之后，战场上顿时一片大乱。这一片大乱是因为他们把官军打垮了吗？不是，是他们开始抢粮了。因为前军当中啊有大批的粮草辎重，不抢白不抢。再说啊，大伙拼死拼活干土匪，图的就是个温饱吗？那至于粮车旁边那些官军怎么对付，等抢完粮再说。此事早在李渊的预料之中，他等的就是这个。见此情景，他立即率手下精锐骑兵大声呼啸着杀入敌阵，并弯弓搭箭，对着骊山飞所部一通猛射，一时间所向披靡。随后李世民也趁势出动加入战斗，父子二人并肩作战，经过一番激烈厮杀之后，最终把骊山飞打得大败而逃。再一件事呢，就是帮助马邑太守协防突厥。那个时候啊，突厥是屡犯边境， 搞得马邑太守王仁恭愁眉不展。看见李渊来了以后呢，便乐得听他领导。李渊根据突厥人在作战和生活方面的特点，搞出一套大胆的、极富创意的作战方案。而这套方案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失夷之长以制夷。具体说来就是啊，从太原、马邑两郡合计不到5000名的随军中，优中选优，选出一批骁勇善射者，穿上羊皮袄，戴上狼皮帽，然后李渊亲自出马，和他们骑着马跑到大草原上闲逛。闲逛呢，不是瞎逛，是专挑水多草肥的地方逛。逛得饿了吃羊肉，渴了喝羊奶，困了搭帐篷。倘若逛着逛着碰上突厥人了，就停下来遛遛马，射射鸟，旁若无人的自娱自乐一番。突厥人不知道哪儿冒出这么一伙人，有心盘问一下吧，又觉得太像自己人了，也就没好意思来打扰。直到突厥人见怪不怪的时候，李渊便趁其不备对突厥某部搞了一次突然袭击，结果自然是大获全胜。据说呀，自此以后，李渊用兵如神的威名传遍了北疆，而突厥人呢，也因此暂时止住了对隋朝边境的骚扰行动。这两件事情呢，都记载在唐人温大雅所著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当中。温大雅呢，是李渊的贴身秘书，自然免不了要对李渊有一些吹捧之处。不过，作为当时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正是通过他的描述，李渊有勇有谋、胆识超群的形象，在千年以后仍然能够跃然于纸上。想来啊，如果老杨家早一点给他机会的话呀，他一定会成为一代名将。在内乱与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此时的大隋帝国已经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而他的覆灭也早已成为人所共知、心照不宣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李渊还肯如此拼命，实属难能可贵。不过我们也知道，接下来啊，就该他忙自己的事儿了。很快的，他就将与杨广他的表弟分道扬镳，另起炉灶，投身于浩浩荡荡的反隋洪流之中。至此，关于李渊在隋朝打工的主要经历已经全部介绍完了。接下来呢，就是他太原起兵并最终建立唐朝的事情了。但在这之前，有一个人

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我们的第二个主人公，也是太原起兵的策划者之一，人称太原公子的李世民。我们前面说过，李世民是在齐州治所武功县出生的。在他四岁的时候，李渊由陇州调任齐州，并给他取名为世民，寓意济世安民的意思。之后呢，李渊辗转各地任职，在大多数时间里，李世民是跟着母亲窦夫人一起生活的。窦夫人这个人呢，有一点不好，就是比较偏心。根据史书记载，在几个儿子中间，窦夫人最疼爱李世民。史书称呢，叫于诸子中爱事最笃。至于疼爱的程度，史书中也有例子，那就是不管到哪儿都带着他，每将随从，不离左右。分析原因啊，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这个孩子最聪明。据说李世民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啊，就左顾右盼，活泼好动，一看呢就是一个机灵鬼。第二，这孩子最像自己。窦夫人性情刚烈，见识不凡，而李世民呢也有类似的特点，不但性刚烈，而且坚毅勇敢，处事果断，有大志向。第三，这孩子身体最差，理应得到更多的关爱。大概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吧，窦夫人在李世民身上投入了异乎寻常的关爱。种种迹象表明，在李世民的成长经历中，他最重要的一位老师当属母亲窦夫人。窦夫人不仅抚养他长大，而且教他读书、认字、做人，培养了他在文学、艺术，甚至是政治方面的兴趣和才能。我们知道，李世民诗文俱佳，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日后号令群雄，当国主政更是得心应手。而这些本事，倘若追根溯源，无疑和窦夫人的遗传教导关系匪浅。与此同时呢，作为一名关陇世家子弟，李世民也一点不落地继承了老李家的尚武传统。与做学问搞艺术相比啊，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更喜欢骑马、射箭、打猎之类的。可以想象，这些对他的身心发育、战胜病魔以及培养意志力和勇敢顽强的精神都是大有裨益的。考虑到李渊不但是各中高手，而且爱马如痴，我们完全可以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李世民一身的骑射功夫是他父亲的真传。就这样，在父母两个人共同的呵护和调教下，聪明好学的李家二公子渐渐成长成为一个文武双全、英姿飒爽的青年。大业九年，也就是李世民16岁那一年，他又在父母的安排下，与长孙晟的女儿，当时只有13岁的长孙氏喜结连理。大家都知道啊，长孙氏呢就是未来的长孙皇后，他还有一个亲哥哥，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长孙无忌。当时啊，长孙晟已经去世多年了。长孙氏与长孙无忌跟着母亲在舅舅高士廉家里生活，所以他这门婚事是由他舅舅和母亲一道做主的。以此而言，李世民比起李渊来说无疑要幸福许多，至少婚姻大事有父母操持，不必靠什么雀屏中选才能抱得美人归。从各种史料来看，这件事情应该发生在大业九年的年初，因为5月份啊，窦夫人去世，丧事之余是不可能办喜事的。而李渊随后呢，
又忙着督。

运粮草到红化赴任，并开始天天酗酒，也没有功夫办这事儿。此外，高士廉也是在同年的七八月份卷入到杨玄感造反一案当中，被流放到了交趾，就是现在的越南这一带，还怎么能主婚呢？窦夫人去世以后，李渊带着建成、市民、元吉以及万氏所生的儿子智云等人在河东待了一年左右时间，随后又单独带着李世民来到了太原。至于李渊为什么老是光带着李世民，这倒不一定是他的意思，很可能是因为啊，李世民有着强烈的主观意愿。不过我们前面也说过啊，按政府规定，15岁以上的儿子是不可以这么做的。那李氏诸子凭什么能够享受特权呢？想来只能认为这是大业后期朝政混乱、监管失控的结果。所谓好男儿志在四方，不管怎么样，在跟父亲闯荡的几年当中，李世民无疑获得了极为迅速的成长。一方面，一身好本领总算是学有所用；另一方面，也极大的拓宽了他的视野。根据史书记载，这期间李世民在几件事情上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

一件事儿呢，是在大业十一年，当时任山西河东卫府大使的李渊，接到杨广的秦王诏命之后，曾派他的儿子李世民前去雁门救驾，而李世民带兵赶去以后，向他的上级提出一条疑兵之计，始毕胆敢空国而来猛攻雁门，是因为各地随军远水解不了近渴，而这种敌众我寡的情况，不妨在沿途各地啊，白天广布旗帜，夜里使劲敲鼓，以各路随军纷纷星夜驰援的假象吓跑始毕。据说这条妙计被上级采纳了，而始毕也果然因此夹着尾巴逃跑了。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知道，因为各类正史当中都有记载，但正如我们在《杨广雁门历险》一节当中提到的那样，始毕撤军是防守雁门的随军在重赏的刺激下奋起抵抗，以及义成公主和各地援军三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并不是因为李世民的计策。但他年纪轻轻就有这种不凡的见解，还真是特别难能可贵。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条计策真的派上用场，或者早点派上用场，杨广是不至于那么狼狈的。因为突厥人疑心很重，敌我双方兵力对比又十分的悬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勇气之外，还必须用智慧战胜敌人。这是一个天才横溢、充满了智慧的年轻人。另一件呢，是在大业十二年，李世民帮助父亲李渊在雀鼠谷击退了骊山飞，这一战啊，可以说是李世民平生参与的第一场真正的战斗，也是他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浴血奋战的开始。日后他还将在这里接受更大的考验。此外，在马邑抗击突厥的战斗当中，李世民不但参与了，而且还有上佳的表现。据说他曾亲手从突厥所部的一名特勒手中缴获了一匹宝马良驹。由此可见啊，他确实是骁勇善战。大约正是在山西的这段时间，李世民的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被樊子盖焚烧过的那片土地上，他看到了无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和流寇，也意识到了他们之所以走上造反之路，其实是最后的逼不得已的选择。振年十八。

尚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为无不所知。这是他即位后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可以清楚地说明，他当时对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以及隋朝的腐朽统治已经有了相当的认知。相信正是这种认知的基础上，他逐渐萌生了济世安民的大志。当然了，所谓济世安民之志，说穿了就是造反。这并不奇怪，因为冒险本就是年轻人的天性。想当年杨玄感起兵以后，就曾吸引了40来名的贵族子弟。不过李世民能有造反的念头，应该说啊，也与他自身的处境有关。李世民是次子，按照嫡长制的原则，如果唐国公这个爵位啊能够继续往下传，他是不可能继承的。这就决定了，相对于大哥李建成而言，李世民有着更多的危机意识，或者说是进取精神。然而在大业时代，要想讨一份不错的差事，并在仕途上获得发展，那谈何容易呀、啊、李渊可是熬了30来年啊，最后还是靠非常手段才升任了右骁卫将军，便是明政。李世民作为他的儿子，岂能不知啊？大概正是有感于父亲升官之不容易吧。根据史书记载，李世民后来曾亲口对人说过，他当时最大的愿望不过是熬到退休的时候能够混一个五品官而已，爵位什么的想都没敢想。那既然如此，干嘛不靠造反博个好前程呢？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窦夫人有关。我们以前说过啊，窦夫人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外甥女儿，对于杨坚取代北周并杀光了宇文氏家族的事情，她始终耿耿于怀，总想着有朝一日为舅舅一家报仇雪恨。由于李世民从小便跟着母亲，耳濡目染，相信窦夫人在有意无意中啊，也把她对老杨家的仇恨传给了世民。娘亲刚烈为巾帼，报仇雪恨待后生。但造反这种事情可不是说着玩的，有想法是一回事儿，要真干，首先得有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李世民显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当他来到太原以后，便依靠自己太原第一公子的特殊身份，结交了一批当地的豪杰志士。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火，火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0: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6: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6: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7: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8: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6: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6: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6: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9: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6: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

0: 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万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

0: 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各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 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0: 现。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2: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4: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5: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3: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7: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额济纳。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这句古老的名言，没想到与额济纳有着割舍不开的缘分。作为古水名，弱水一词始建于《尚书·禹贡》，导弱水至于河里，余波入于流沙。意思是说，疏导弱水到河里山，下游流到沙漠。这条流向额济纳居延海的河流后来叫黑河，流入内蒙古自治区境后称为额济纳河。黑河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蜿蜒821千米后注入东西两个居延海，冲击出了今天面积约2.7万平方千米的额济纳三角洲。正是河流带来了丰沃的土壤，带来了这片土地的繁荣，更使得额济纳这片土地从古至今在中华大地的版图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居延这个地名始建于公元前121年，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入居延收河西的史籍记载，后来汉武帝在此设置了居延都尉府。公元1286年，为保障欧亚大陆商贸之路的畅通，元世祖忽必烈在这里设立一级乃陆总管府。额济纳是党项羽一级乃的变音，意思是黑水。正由于额济纳河的滋润，才催生了千古名城黑城的存在。黑城位于额济纳旗达莱呼布镇东南约35千米处，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上现存规模最为宏大完整的一座古城遗址。近千年前，它是西夏王朝的军事要塞。现存的黑城遗址城墙为元代扩筑而成，元朝在西夏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3倍的面积，黑城从西夏的一座小城变成了中原到漠北的交通枢纽，更成为古丝绸之路上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城市之一。马可波罗《环宇记》的《一级乃城》一章中有这样的记载，从此前所言甘州城首图，若骑行12日，在第12日可抵一城，名为一级乃，地处北方沙漠边。

0: 界，居民视农牧业为生。马可波罗书中的一级奶城，除了是个交通枢纽外，还是个重要的补给地。一级奶一头连着草原，一头穿起沙漠绿洲，地处咽喉要冲。忽必烈把这里铸就成了防卫西北的重镇。额济纳绿洲土地肥沃，适宜种粮屯田，发展农业。作为甘肃一带援军前往漠北必经的军事要冲和军粮转运枢纽，一级奶需担负经行大军的粮草供应。依靠着丰厚的补给，74岁的忽必烈御驾亲征，讨伐西北叛王海都，为日后平定西北诸王的叛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历经战火，加上额济纳河改道远去，黑城也渐渐被沙漠吞噬。1753年，清王朝在这里设置额济纳旧图尔扈特特别旗，从此额济纳取代了一级奶，成为了这片土地的正式名称，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1: 额济纳分布着我国目前最为壮观的胡杨林，45万亩胡杨林也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三处天然河道胡杨林之一。秋天的额济纳最具魅力，金色的胡杨林像一团团火焰。这里呢，还有浩瀚无垠的巴丹吉林沙漠，看被流沙淹没的古城墙，体会沙漠的柔美与苍凉。额济纳最美的季节是每年的10月5号到15号，最美的看点是胡杨林、居延海以及巴丹吉林沙漠、西夏黑城。额济纳是大漠戈壁中的一片绿洲，这里因胡杨林而闻名。胡杨是沙漠里的英雄树，是唯一能够扎根戈壁沙漠的树种，耐干旱，盐碱能力强。它有着3个1000年的美丽赞誉：活着1000年不死，死后1000年不倒，倒后1000年不朽。当年张艺谋将额济纳胡杨林作为英雄中张曼玉与章子怡的决战之所，美人和美景造就的炫酷的镜头，让观众们记住了这个童话般美丽的地方。金色的胡杨林已经是一个关于唯美的代名词了。秋天的胡杨林叶片金黄，树干苍劲，映衬在蓝天白云之下，美丽无比。尤其是对着阳光去欣赏胡杨，更加的光彩照人。夕阳西下的时候，胡杨林又被霞光染红，便赋予一种沧桑美。据说呢，胡杨树的叶子喂牛羊，能够使牛羊肥壮多奶，而且它的生命力极强，叶子脱落的地方就能够长出一个芽苞，来年便能够吐出新枝了。额济纳旗是世界上仅存的三大胡杨林区之一，几十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原始森林，由于自然环境恶化，大面积的胡杨林枯死，枯木形态怪异，因此人们称之为怪树林。胡杨木有活千年不死、死千年不倒、倒千年不朽的神话，绝对呢是额济纳旗最不可错过的景观。怪树林呢也是摄影爱好者的不二选择，在怪树林拍摄日出日落是摄影人最期待的时刻，光影不断的变化，绚烂的色彩似乎赋予这些奇异的造型以新的生命。
2: 向导说，在额济纳旗除了成片的金色胡杨林，还存在着另一种与胡杨有关的景观。随后他带着我们来到了一处荒漠地带。在这里，各种形态的枯木或立或倒，枝杈蜿蜒

0: 也扭曲，展现出一种令人震撼的苍凉之美。当地人把这里称为怪树林。实际上，林中所谓的怪树是已经枯死的胡杨。黑河沿岸枝繁叶茂的胡杨林一派生机，而这里却只剩一片死寂。这样的景观差异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据了解，多年前曾有一支科研团队来此调查，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一特定区域，地下水的埋深状况较为稳定，大致处于1至3米区间范围，恰好能契合胡杨根系对水分的汲取需求，且远未触及凋萎水位。
1: 即使年降水量只有30多毫米，但是呢，如果你地下水的补给有，它还是能活的。
2: 对。
0: 根据这一信息，专家判断，缺水并不是导致这些胡杨枯死的主要原因。随后，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地貌进行了仔细观察。
1: 就那一刻，你看还活着。
0: 专家介绍，怪树林所在的区域有风蚀地貌特征，大部分胡杨的根系已经初露地表，风蚀作用会导致地面降低，使胡杨根群的位置变浅，而且这里的胡杨群落结构严重老化，胡杨老化，其根系的再生能力就会变差。当根系的生长速度小于风蚀强度时，风蚀深度将抵达胡杨的地下环境稳定层，使根群无法吸收足够的水分和养分，最终导致胡杨死亡。

0: 居延海，匈奴语的意思是弱水流沙，发源于青海境内的祁连山深处的黑河。我们常说的弱水三千指的就是这里。在古代，碧波浩渺的居延海很有名，史书上屡屡提到它。由于环境恶化，居延海一度干涸，之后经黑河引水，这里才重新恢复了生机。
1: 穿过额济纳旗的达莱呼布镇，向北行进30公里，进入寸草不生的荒漠地带。汽车穿行于高高低低的沙丘之间，地平线忽远忽近，四周一片荒凉。只有路上偶尔遇到了骆驼，让人感到这里还有一些生机。继续向前大约10几公里，前方低洼处出现了一片湖光水色，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的地方——东居延海。
2: 据说呢，这儿的风景非常漂亮，所以你看，我们特地带了一个相机，然后找了一位当地专业的摄影发烧友赵老师，带着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儿的美景。
1: 为了保持水质的清洁，居延海里不允许机动船下水。我们借用了当地水政部门的手划船，进入居延海的深处。
2: 这居延海太漂亮了，真的是很难想象啊，在戈壁沙漠当中有这么一片水，而且有这么多的绿色的植物在这儿。为什么要叫居延海呀、啊？这不是一个，这算湖吗？大小看，
3: 在这个地方叫海子呢，我们一般叫。嗯、
2: 哦。
3: 叫海子呢，就是一个大。我们居延海呢分东西居延海。
2: 嗯。
3: 我们现在在这个是东居延海，叫蒙古语叫那个苏闹，一翻译过来就是水塔湖，因为这个当时有水的时候，这里面的水塔特别多。
2: 哦。
1: 据赵建平介绍，居延海是由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水河注入而形成的湖泊，面积随着黑水河的水量而不断变化。唐朝大诗人王维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是他在居延地区居住时留下的千古名句。历史上居延海一带水草丰美，牛羊遍地，但由于气候变化，东西居延海先后干涸过多年。
3: 就东居延海呢，也是在从60年代干过一次，70年代还有80年代都干过。后来呢，经过中央调水以后呢，就每年保证一定量放水的。
1: 近些年，随着对生态的治理，黑河水又重新注入到这里，使干涸10几年的东居延海和额济纳旗绿洲得以重现生机。
2: 那边在水面上。正在游的那是什么呀？鸭子吗？
3: 那是在我们当地叫麻鸭，它这是小的，小的大了以后它就能飞了，这种小麻鸭叫。
2: 哦，这叫麻鸭。
3: 对，现在是不多，因为最多的时候就是4月初和10月初是最多的时候。
2: 也就是说，其实在这片居延海上，我们不光能够看到美丽的风景，也能看到好多的候鸟类的动物。
3: 对，基本的是水禽类的迁徙的候鸟，这都能见得到。
1: 小船在湖中慢慢的行进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鸟类或在空中飞翔，或在水边觅食和栖息。自从有了水，东居延海的野生动物种类明显增多，已经绝迹的鱼类也再次畅游湖区。

0: 罕见的白天鹅、野鸭子、白鹤、灰鹤等动物也频繁现身，东区沿海正在逐步恢复生机。
1: 巴丹吉林大沙漠，额济纳的巴道桥有一片瑰丽的沙漠，这里呢有着中国第三大沙漠之称的巴丹吉林大沙漠。一步一个脚印地踩在柔软的沙地上，看沙丘连绵起伏至遥远的天边，变换着形状。夕阳西下，沙漠被抹上一层金色，耀眼夺目，正是诗中景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黑城为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义吉乃路城址，城址坐落在荒芜的沙丘之中，几乎被流沙掩埋。古城东西两面开设城门，城内的官署、府地、仓鳌、佛寺、民居和街道遗迹依稀可辨。城墙西北角上尚有三座覆钵式的佛塔，高高矗立在起伏的山丘和残墙之上，佛塔已经成为黑城的独特标志。
2: 跟随向导从灌树林出发，向东南方向行进，来到了黑城遗址。
3: 这个西夏时期的这个黑城是最早期就是燕军司驻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面城墙是1286年元朝扩建的城墙。
2: 黑城城池呈长方形，设有东西城门两座，并在城门外加筑了瓮城。黑城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地带，四周的城墙已被流沙包围。
4: 你看，把沙子都堆到这边西边城墙这边堆过来了。
5: 哦，你看。
6: 哦。
5: 哎，你看，
6: 你看，就往这个城头的方
5: 向。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是吧？
5: 对对对。你看。因为我们黑城所处的位置40多度是中纬度了，这里呢常年盛行的是北风、西风、西北风，把这个沙子，你看我们后面都是那个沙原，都是那个沙漠，把这个细细沙子都堆在城墙里，把它堆起来，
4: 堆一起。你看这沙子，你看，尤其这个风起来的时候呢，它是带着那个沙子在磨。
6: 对，
4: 所以说这样的话对墙体一种磨蚀，一种吹蚀。
3: 来的时候这个城边的沙子，
2: 据文物保护人员介绍，虽然风沙会对遗址产生局部侵蚀，但作为一座规模较大的城池，其城墙结构保存的还是比较完好的。他说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还要感谢这些沙子。
4: 这个沙子我们就要辩证的来看，那么有了这个黄沙覆盖以后呢，哎，它把墙根保护住了。如果说对这个墙体的稳定性来说，那当然是把底下保护住，那当然这个城墙保护得更好一点。
2: 黑城的标志性建筑是位于城墙西北角的几座覆钵式佛塔，而在城外的西南角还有一座清真寺。由此可见，多种文化曾在这里融合发展。

听众朋友，走遍历史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间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东风汽车联合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武汉金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斯特兰蒂斯集团、神龙汽车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总投资金额80亿元人民币，以产业资本赋能新能源智能网联技术创新，同时依托产业链集群协同优势，整合全球化品牌与市场资源，全面推动神龙公司面向智能化、国际化、绿色化进行转型升级，将会于2027年起陆续投放多款全新新能源车型，同步导入吉普品牌在神龙公司生产，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销售。战略签约是东风汽车纵深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关键实践，是湖北聚力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深度融入全球汽车产业链的标志性成果。东风汽车与斯特兰蒂斯集团将充分发挥各自在品牌、技术及全球市场的战略资源，依托湖北完善的汽车产业链与区位枢纽优势，融合产业资本的引导与产业配套优势，共同加速神龙公司转型发展，为全球用户创造全新的智能化、电动化产品体验及服务。东风汽车将以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为契机，纵深落地东方风起2030计划，全力打造一个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的东风，创新变革融合共生的东风，服务用户创造价值的东风，携手产业伙伴共促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与市场创新，在全球范围内与合资合作伙伴深化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构建共拓新城、共赢未来的自主合资协同生态，打造全球生态融合新范式，加速推进天际扬帆计划，全力建设属地深耕、生态共赢、全球信赖的世界级汽车企业。在股东方的战略支持下，神龙汽车坚持在中国为全球的战略指引，以此次战略合作全面开启二次创业新征程，深耕国内市场，加快拓展海外布局，助力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为汽车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相对于2020版的国家标准，新国标将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改为强制性要求，因此被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令。业内人士认为，新国标通过严苛测试公开保障电池安全，缓解公众对新能源车自燃风险的担忧。对行业而言，新国标将一定程度增加汽车的研发成本，短期内会引发行业洗牌，将推动产业集中化与技术标准化。与2020版国标相比，此次新国标要求电池发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同时应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工信部发布的编制说明表示，截至去年二月，受访的36家整车和电池企业中，已有 78% 的企业具备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的技术储备，另有 14% 的企业预计将于2026-2027年具备此项技术。目前，多家动力电池厂商在电系安全与结构设计上进行布局，以提高电池安全性。如广汽埃安推出了弹匣电池技术，通过创新的分舱隔离设计和高效的隔热层、吸热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则通过改变电芯形状和排列方式，提高了电池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针刺测试中表现出色。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采用了液冷技术，有效防止热失控，并通过模块化设计提高了电池包的整体安全性。近期多起电动汽车碰撞起火事故引发了公众对电动汽车

安全性的质疑。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和电池厂商却在宣传中反复强调其电池的安全性能。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某动力电池厂商内部人士指出，从标准具体细则来看，要求电池单体发生短路热失控后，电池包或系统需做到不起火、不爆炸。然而，实际事故中，电池包内可能涉及多个电池单体同时热失控。此外，当前许多安全测试在实验室完成，事故场景往往比实验室测试更为复杂，因此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中国质检协会汽车专委会副理事长、中车检董事长王旭东说，在过往承担第三方检测技术时，有主机厂私自篡改数据或删除不利数据，也有主机厂4S店拒不配合提供真实数据，这些行为对车辆事故的权威判定带来了不客观的鉴定结果。值得关注的是，新国标规定对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而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7年的7月1号实施。这意味着已获批准车型有一年过渡期，但需在2027年前完成改造或退出市场，预计2026年下半年将出现旧款车型降价清仓潮。真理研究首席分析师穆科表示，为了提升电池安全性，电芯和电池包的设计与制造还需进行多项改进，这将显著增加研发和生产成本。这种成本上升将直接传导至电动车的整体价格，行业也将带来进一步洗牌。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听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BG40 探险家正式发布上市，北京81-2.0震撼亮相，共同见证市场首个战术方盒子在全民共创模式下的革新突破。北京越野 BG40 探险家正式上市，以全新姿态诠释 BG40 的荣耀传承。北京81完成 1.0 共创版光荣退役与 2.0 共创版震撼亮相的历史交接，两款车型均承载着经典之上再造经典的品牌理念。 BG40 探险家是 BG40 的换新力作，北京81则是 BG80 的革新传承，共同展现了北京越野品牌产品理念不断向上的全新面貌。作为市场首个战术方盒子，北京81脱胎于 BG80， 传承硬核基因与可靠品质，以独特的战术风格与硬朗的方盒造型打造与众不同的硬核座驾。更值得关注的是，北京81在行业内首创造车模式，真正实现了用户的车用户来造。VIP 模式打破传统车企闭门造车局限，在产品从零到一的全流程中公开分享开发进度、决策逻辑、遇到的问题及迭代过程，让用户见证全程、参与全程。这模式通过公开参与反馈三大核心要素，构建了全程透明的产品开发体系、高频互动的会员社区以及及时响应的优化迭代机制，成功建立了用户与产品之间的深度情感绑定。自2025年8月1号正式启动以来，北京81的 VIP 共创之路成果斐然，基于 VIP 模式打造的四台深度硬核装备爱好者喜爱的概念车，经过9城巡展，接待超过10万人次客流，线上平台累计曝光突破1亿次，收集超10000家共创建议，每条建议都成为北京81的进化密码，驱动产品持续升级，并以此为基础打造了北京81 1.0 共创版。基于用户反馈，北京81 2.0 共创版在 1.0 共创版的基础上实现了多项优化升级，前机盖降低隆起弧度，在保持硬核肌肉感的同时，让车身线条更具统一流畅，整体造型的完整性与力量感双重升级。无孔格栅深度精细化改造，增加孔内细节，以精致

0: 笔触勾勒专属标志，彰显北京越野家族的独特个性。大灯融入五条转向灯塔延续，数字五七音，继承线北京越野稳固可靠的文化内涵，寓意科技之光点亮传承之路。每一次转向都成为专属仪式感。侧窗设计是玻璃前后齐平，不仅勾勒出简洁利落的经典轮廓。 更实现了风速优化与驾驶视野拓宽的双重实用价值，泄压阀位置科学调整，实现安全与空间的智慧平衡，大幅提升电池安全防护等级，同时优化车内空间利用率。传统备胎创新升级为可储物的小书包，继承概念车广受好评的物资储备设计，为北京81升级了灵活的战术机能。 这些改变不仅涵盖了轮毂花纹、材质调整和主驾车门下方新增三出排气灯细节优化，更代表着北京81始终如一的初衷，造出更懂用户、更合心意的硬核座驾。每一次迭代都源自对用户真实需求的既从聆听与实质响应，彰显了北京81用户需要、用户满意、用户喜欢的产品理念。
1: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最客源。中秋层林染食色，隆冬时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 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 邂逅万籁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 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全探松涛游人生。 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兴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 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梅溪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梅溪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 疫情方觉下身，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岛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 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

0: 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弋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一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了。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新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汤旺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